0: 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0: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8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5: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11，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先来看两位朋友发来的路况，这是
1: 这两位朋友像一位朋友，
0: 对，
1: 发的都是一样的内容，
0: 很类似，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还不是一个位置，但是都是相同的行为啊。发来这两位朋友发了两张照片，小杨发来的是，前面啊有一辆黑色的私家车，好像有点要强行变道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看到这个 WL 发来的也是在光华路风和万家的路口，也是一辆黑色的 SUV 啊，在这里要强行的加塞变道啊，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不好啊，
1: 非常的危险，
0: 而且影响了大家整体的通行的效率。
1: 对，可能想着自己一时的方便啊，但是呢给路面上的这个交通安全隐患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真的是不可取。
0: 嗯，
1: 希望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咱们都能够做到文明驾驶，毕竟自己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今天早间呢，有听友提到了，说在婚庆店早市门前这儿哈，是有一辆私家车是有点故障，停在了路中间，影响了通行效率。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视频画面能够关注到，此时此刻在欢心店早市门前这块呢，虽然我们在画面当中没有看到那辆故障的车辆，但是目前这块通行的效率是比较一般的。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哈一定一定要多多注意瞭望。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夜幕发来一条路况啊，也是一个交通出行方面的建议。他说，位于中义泰达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啊，有树枝遮挡啊，因为这个夏天嘛，肯定有很多大树长得枝繁叶茂的，但是在一些路口的地方呢，如果就说这个树长得太大的话，可能就会遮挡到红绿灯啊，并且呢，这个他说呢，因为后边还有大树，所以呢，这个红绿灯啊，有些司机经过的时候看着就比较费劲。
1: 对，
0: 啊，
1: 就这个交通灯是在绿叶树枝中间若隐若现。啊，
0: 说实话，要是红灯的话还好分辨一点，要是绿灯的话就更不好分辨了。
1: 对
0: 啊，周围都是绿叶，是吧？嗯，
1: 感谢所有热心听友哈，在路面上发现了跟交通有关的最新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联系，非常感谢各位。
0: 我们说大树啊，其实是非常好的啊，夏天的时候呢，给我们遮风挡雨，带来阴凉啊。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包括在路口了，如果说是涉及到遮挡红绿灯这种情况，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把它修剪修剪？
1: 对，
0: 是吧？
1: 继续来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在清华大街葡萄酒店这个制高点呢，我们能够看到哈，目前葡萄酒店楼下这一块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的状态，双向呢都比较繁忙。
0: 嗯，小杨说呀，他刚才发来这个路况是这样的，就前面呢这个私家车呀，有一辆私家车叫我看看是违停在右转车道，就一辆车就这个就停在右转车道上了，所以呢整个的右转车道就这一排车都过不去了，只能绕过去。
1: 这辆车呢，它可能是不熟悉那个路口的路况，有一些路口呢这个右转道它是只能右转，有一些路口呢是右转加直行。那这个车辆呢，它以为可能是可以既直行又右转吧，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直行变道也是很危险的，不如就是就错直接右转算了。
0: 不过听他的意思，好像这个车就是停在那儿，
1: 停在那儿，
0: 不是等红灯，对，好像是违停，啊。
1: 哦，那更过分。
0: 因为你看他前面好长的距离都没有车，他并没有往前走，啊。
1: 一辆 SUV 哈，尾号是885的这位车主。
0: 而且你看他把这个后视镜都收起来了，
1: 嗯，对，
0: 一看就是准备要停一会儿。
1: 车里面没有人。
0: 嗯，哎呀。违停再加上在这个路口违停，哎呀，这
1: 得多危险呀，咋想的呢？北京时间来到了8:15了，欢迎各位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上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在八点之前，在辽河大街上的通行效率比较一般，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醒各位。现在呢，辽河大街整体上来看，通行效率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0: 嗯，
1: 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0: 对，
1: 另外现在在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视频画面当中呢，也能够关注到一组信号灯，在四个方向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0: 通过这个对比哈，我还是发现就是看路况还是看视频其实更加方便更直观，
1: 对，更加的直观。比如说你看现在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渤海大街双向也是在有序行进，那么在学府路呢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稍稍的是更加多一点儿。预计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是需要耐心等待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对，另外呢，看一下现在这个建设街，现在呢东双桥里到盼盼路这一带还是拥挤加缓行啊，然后建设小学门前呢，现在还是有点红色的拥挤，在这个欢欣店农贸市场以。

0: 以南的这个方向啊，东西双向还是有点拥挤加坏行。
1: 今天早间呢，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这一块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各位可以不用担心啊，以往早间这块可能会忙碌一点，但是呢今天早上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

0: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马上就要来到七月份了，暑假也要开始了，很多家长呢可能也会带着孩子趁着这个暑假啊到外面来一趟旅游。那么从7月1号开始啊，从7月1号零时开始，全国的铁路呢将会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营口东站呢又新增了多趟的列车。哎，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增了哪些车次啊。首先呢是新增了营口至沈阳的往返列车啊，分别是 G8061 次营口东至沈阳北，是19:31从营口东站始发，然后呢是20:32抵达沈阳北站。还有呢就是 G8060 次沈阳至营口东啊，就是18:10从沈阳站始发，然后19:07抵达营口东站。
1: 还新增了一列进京的列车，那车次是 G3637， 是从大连北往北京朝阳的，到达咱们营口东站的时间呢是在18:07，那么在18:09就发车了，在晚上的21:32抵达北京的朝阳站。
0: 对，还有呢也是新增了两列北京的回程列车，分别是 G3623 啊，这是两次啊，分别是就是北京朝阳至大连北，就是8:20从北京朝阳站发车，然后11:54抵达营口东站，然后呢11:56再发车。还有呢就是这个 G3631 和 G3630 次，应该是这样啊，是北京朝阳至大连北，然后是11:14北京朝阳站发车，然后11:43抵达营口东站，14:43抵达营口东站，然后14:45再发车。
1: 这两趟是属于在咱们营口短暂的、
0: 短暂停留，然后继续终点站是大连北嘛？
1: 是的，
0: 继续往大连方向开。
1: 如果说乘这两辆车的话，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新增一列进京的车辆哈，也是在我们营口东站呢停靠2分钟的时间，咱们就需要提前的整理好自己的行李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时间是不赶趟的。
0: 还有呢是新增了一列本溪回程列车 G8040 次啊，是本溪至大连北，然后呢是10:59本溪站发车，12:34抵达营口东站，然后12:36再发车。
1: 营口东站呢从7月1号开始就新增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列车，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咱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车站的售票窗口来查询最新的列车时刻，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加合理的安排来丰富我们的行程。
0: 对，车次增多了，大家的出行就更方便了。
1: 是的、
0: 啊、另外呢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也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在路上的时间，
1: 对，
0: 别可丁可卯的，就是你觉得它快发车了你才去，还是
1: 那可不行，
0: 还是得打出提前量。
1: 对、
0: 啊、
1: 因为你如果一旦着急哈、啊，就有可能手忙脚乱，忙中出错，
0: 落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比方说你在前往东站的路上赶上哪个路口堵车了什么的，就这些
1: 那就耽误了，
0: 这些因素都得提前考虑进去啊。
1: 是的。其实在我们营口啊，大家伙会能感觉到很多的地方呢服务是越来的越全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营口东站呢从7月1号开始就增加了这么多的列车，为我们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那么不仅仅是在营口东站。那么为了有效地解决广大群众和企业从业人员不是在工作时间办证的这个办证不方便的这个问题，那么咱们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最近开展了晚间场的办证的这么一个叫暑期夜间的专场活动，也是为了服务我们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去办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情况。
1: 对，人家这个活动的这个起的名字也很好，叫晚间场正在办。
0: 哎，
1: 正呢就是办证的那个证，
0: 谐音梗。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专场的时间和地点啊，夜间服务的固定开放专场的一共是开设了五场，分别是在上周四啊，6月25号有一场，然后呢，接下来呢，7月13号的周一，还有7月29号是周三，8月10号也是周一，还有这个8月24号是周一，啊，就是这几天是会开放夜间场的，然后呢，开放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8点到20点。专场的地点呢，就是在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就是在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的西南区。咨询电话是2667900，2667900。
0: 有需要的朋友关注一下啊，这一次的夜间服务呢是分为固定开放和预约开放两种模式的。除了固定开放的场次之外呢，还会结合群众企业预约申请人数和实际的需求，灵活的增设预约开放的场次，精准的去匹配办事的需求。那么面向有需求的中国公民，不限户籍的，对于有紧急出境事由的人员，可以开通绿色的通道，提供加急办理服务，保证紧急的出行需求。另外，如果说企业等群体，另外呢还可以提供预约场，那么地点呢就是可以选择就近了，这个也是充分的考虑了大家伙的实际情况。
1: 嗯，那这个晚间场正在办的服务范围呢，包括了像普通的护照，还有往来港澳台通行证以及签注。
0: 哎，这个真的是很贴心啊。
1: 还有自助签注、取证、咨询服务。另外呢，可以为申请人提供免费的照相，还有免费复印等这些便利服务。
0: 太便利了。
1: 对呀。
0: 那我记得我当时去办的时候，这个证件照，还有这个复印，好多年前了，就得跑几个来回，
1: 对，还得自己花钱找地方去印去，
0: 对，
1: 是吧？
0: 现在都是免费的为大家伙提供。
1: 另外呢，还有温馨提示啊，就是16周岁以上的居民要携带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然后呢，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办理出入境的证件，并且呢，要提供户口簿、还有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等这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居住人的居民身份证。
0: 那咱拍照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穿深色的上衣哈，你穿浅色的可能这个照片就不一定能合格了。另外呢，不能化浓妆，也不要戴美瞳，这一点很关键。另外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咱们会要求这头发呀不能遮挡眉毛和耳朵，我们所有脸部的特征都需要完整的呈现出来。
1: 对，另外呢，建议呢在取得办理的出入境证件之后，然后在预约这个机票啊、酒店等这些行程啊，以免影响出行。还有呢，就是护照有效期6个月才能够出境啊，
0: 不是说咱办完了我就可以出境了。
1: 还有呢，就是不足有效期需要携带原证件来换发证件。还有呢，是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少于4个月的，也无法申请签注业务，同样需要换发证件。就刚才那个护照有效期啊，我的理解是不是护照有效期最起码得在6个月以上的你才能出境？
0: 嗯，
1: 如果要是不足6个月了，可能就得去换发一个证件，啊，反正吧，办护照这事儿呢也是挺重要，特别是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啊，假期的时候觉得国内可能很多知名景点都去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想上国外去溜达溜达，就是提前得办这个护照和签证什么的。我记得也是得有好多年前了，有一次就是周围的人推荐我一个。这是国际游的旅行团，而且我觉得那个当时价格非常实惠，
0: 你去了吗？
1: 而且行程安排得很好，就是没有护照啊，啊，没有护照。然后因为
0: 心向往之，
1: 因为
0: 客观条件给阻拦了，
1: 之前也没就没想过要出境游，就偶尔接触到这个，哎呀，别人推荐这个挺好，但是你看当时就时间比较紧了，要办护照肯定是来不及了，就是我这护照到手了，人家旅行团转一圈都回来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哪怕就是说近期没有出行的想法，但是为了将来考虑的话，
0: 但是有一个想要出国游的梦的话，咱们这个在国外的有效证件哈，护照咱们是需要提前准备起来的。
1: 对，
0: 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咱们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0: 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3: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2: 上峰找高峰。
3: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3: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3: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4: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9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早上呢，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整体上感觉啊，特别是要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好像比这个百度地图啊
1: 更准确一点，
0: 更准确，或者说看着这个通行效率更高一点，
1: 对，更直观一点。比如说现在哈，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呈现了一点黄色的缓行。现在呢，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画面能够关注到的，现在渤海大街和光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整体上来看通行的效率还是可以的。但是光华路呢，现在双向车辆的确是有一点多，问题不大啊，相信1到2组左右的信号灯是可以顺利通过。
0: 而且我发现啊，这个视频画面看习惯之后啊，我都不想看百度地图了，因为它并不直观，而且有的时候它反映出来的这个通行效率啊，和我们实际看到的还不完全一样。
1: 对，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出入。
0: 对。
1: 现在呢，渤海大街上整体来看哈，其实通行的效率都很不错，没有说特别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在和各个路口的交汇处呢，基本上1到2组左右的信号灯都可以通过。比如说现在和光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正在平稳有序行进。那么在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相信1组信号灯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和学府路以及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同样都是1组信号灯。
0: 说到这个交通出行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很多这个燃油车车主非常关注的这个油价调整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在7月3号24点迎来新一轮的调整。7月3号，
1: 本周五，
0: 看看是
1: 本周五，
0: 对，本周五啊，
1: 对。
0: 然后呢，本轮油价啊，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这个是今天啊，已经进行了60%的统计时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继续大跌的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14%。预计啊，油价呢会每吨下调810元。
1: 好消息。
0: 根据这个预期来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可能会出现每升下跌0.61元到0.73元，就是每升有可能下跌6毛1到7毛3之间，但是呢具体的这个价格还得以当天的变动之后的为准。
1: 对，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内心隐隐的期待一下哈，如果说真的能够达到这个降幅的话，那真的是不少降啊。
0: 对，
1: 要开油车的话，我这现在天热，我昨天我在路过就大商这个路口的时候，我就发现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大概是有40辆左右啊。
0: 嗯，
1: 我就是目测了一下，估量了一下，我发现了开车窗的包括我在内只有3辆车。嗯，我们仨都是蓝牌子。
0: 而且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比方说赶上油价上涨或者说涨幅比较大的时候，就是以前油价没涨的时候，开车上哪去不心疼，
1: 就是
0: 想去就去，你不要是短途还是长途
1: 啊，对，一脚油的事儿。
0: 对，但是现在如果是油价上涨的话，想去哪儿，哎呀，就得先估量估量，
1: 尤其是长途的时候，真的是。

0: 会掂量一下。
1: 嗯，所以呢，现在本周五啊，油价将来调整，迎来调整，而且还可能是一个价格的下调。
0: 对。
1: 所以我看我那个车差不多能坚持到周五再加油。我
0: 这两天还能挺住的朋友哈，咱不妨省着点开哈，期待一下周五这波调价。
1: 还好，其实我其实油箱里油不太多了，本来上周六我就想加油
0: 啊，一直都在坚持。
1: 上周我当时没有特意的坚持，我忘了。上周六想好要加油，但是因为什么事打个岔就忘记了加油这事儿了啊。但是一想，哎，还好啊，周五要真是油价下调的话，那
0: 这不就赶上了吗？
1: 对呀，
0: 这不就巧了吗？
1: 这也是变相的赚了一笔，是吧？啊，
0: 哇，有这样的好心态，感觉做什么都会成功啊。
1: 因为我以前好像听到过网上有些也是一些年轻人的一种说法，说省的就是赚的。
0: 对，你看看，任何事情换一个角度，立刻就会觉得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利于我的。
1: 对。北京时间8:43了啊，我们来给大家来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一首什么呢？这是来一首邓紫棋的歌曲，《天空没有极限》。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北京时间的8:49啊，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动听朋友圈。先来关注一条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他说呢，为啥现在有些司机啊，这个像什么左右转向啊，靠边停车呀，咋都不开转向灯了呢？这个考驾照的时候应该都有这项内容啊，现在怎么升这个具体的驾驶操作就不这么做呢？
1: 这位听友哈明说的黄相信是说出了很多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的司机朋友的心声。我之前开车的时候也发现了，就前面的车呢，他开的比较慢的时候哈，我就在想是什么原因呢，然后我就一直在他后面，因为他当时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宽窄的条件也不允许我去超过他啊。后来我发现了他慢悠悠呢，他不是在打电话，他也不是在就是寻嘛什么什么那个停车位或干什么的，等到后来的时候他悠悠悠的他靠边了，我在想，如果说你早有这个意向的话，你早点打这个转向，我明白你的意图了，那么我就可以适当的去选择我自己有更多的机会了。
0: 对，这个所以说这个好的驾驶习惯非常重要，
1: 你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养成。
0: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也说，就是现在包括特别是很多家长早上开车送孩子啊，包括晚上放学接孩子，就是家长的驾驶习惯呢，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孩子，因为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有自己私家车啊，开车出门。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长啊，在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提到的什么不开变向灯啊，随意乱停车呀，或者
1: 没有做好榜样，
0: 甚至开车玩手机什么的，你的这些习惯
1: 看在眼里，
0: 对，他就觉得孩子可能觉得这事很正常，
1: 对，
0: 他长大也这么做，那孩子开车的风险性他也就增加了，是吧？
1: 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哈，你看我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小路上，有些朋友开车想要靠边的时候呢，也并没有说提前打这个转向，给后车或者是周围的司机朋友们提个醒，告诉一下你的意图，你这车想往哪儿走，在一些路口甚至是想要左转右转的时候，人家突然就转了，也是没有任何的招呼啊。
0: 这个
1: 当时驾照能是这么考下来的吗？
0: 就这种情况，它就不仅仅是说是一个什么驾驶礼仪啊，文明驾驶的习惯，就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习惯。
1: 对，好的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能保护我们在路面上的行车安全，那么除了交通安全之外，卫生习惯如果说没有保护好，没有这个卫生意识不够强的话，其实在一些公共场合公共环境当中，我们受到的那个伤害啊，有的时候意想不到。
0: 对对，他这个比方说现在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比方说愿意健身的朋友啊，还会坚持到健身房去撸铁啊，锻炼身体，这个习惯很好。
1: 对，
0: 但是呢前几天可能很多朋友也在刷到这样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位男子啊，在健身之后竟然出现了脸部的真菌感染，

0: 就所谓的脸上还长了脚气。
1: 乍一听会觉得说这十万八千里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这脚气怎么能长脸上了呢？其实啊，他自己是挺冤枉的，
0: 对，
1: 跟他自己没有太大关系。
0: 就比方说在前一段时间，广东的冯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说自己健身的时候呢从来不佩戴手套啊，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械的习惯。就在近日，他锻炼结束之后直接的用手来擦汗，不料第二天这个嘴唇的周边就是红肿发痒，然后呢到医院确诊的是真菌感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啊脸上长了脚气。
1: 其实哈，像在新闻当中的这位先生，他的这个经历呢发出来之后，也是想提醒广大的朋友，在健身的时候咱们可以戴手套，或者是给那个器械哈勤消毒，就是保护好自己吧，因为我们也是做不到去管不了别人，要求不了别人。
0: 对，
1: 而且他的这个例子并不是个例，很多网友也都分享了自己在健身房的这个中招史。
0: 嗯，
1: 有人说我只是穿短裤做了一会儿器械，
0: 哎，
1: 这个大腿根部就长了一圈的痘痘。
0: 嗯，对。另外也有人讲说，这个健身房的健身器材啊是很难保证卫生的。想一想，每天那么多的人，皮肤接触在上面，然后还流汗啊，想一想都知道这个卫生条件就是可想而知啊。所以呢，专业人士也提醒大家，在健身的时候务必要佩戴手套。然后呢器械还有自己的手部要勤消毒。
1: 是的。
0: 所以我之前虽然我不健身啊，但是我看到有些健身博主也分享，就是健身房有一些朋友呢有特别好的健身习惯，就是随身呢带一块小抹布，有消毒作用的，自己呢做什么器械之前呢先擦一擦，然后再做，然后做完之后呢也会给他擦一擦。哎，这个就是
1: 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素质。
0: 对，就是给下面的练习的朋友提供一个卫生的环境。
1: 小抹布，如果说您觉得使用起来，哎呦，我回家还得清洗哈，觉得稍微繁琐，其实现在呢有那种消毒的湿巾，
0: 对，都是一次性的，
1: 对，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价格呢也是并不贵哈，完全就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大家伙不要觉得麻烦。就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多多的考虑一下。
0: 对，
1: 另外除了这健身器材之外，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长椅上，或者是在我们高铁上的那个座位上，尽量不要让自己裸露的皮肤去接触这些在公共环境当中有很多人有可能会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接触的这个地方。
0: 对，嗯，所以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提醒孩子，比方说在户外回来，比方说吃饭吃水果之前一定要先洗手，是吧？啊，
1: 没错，好的习惯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哈，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培养去养成。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吧，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咱们都是能够健康快乐平安。
0: 对，北京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8:56了，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整体上来讲还是非常畅通的啊，
1: 很不错啊。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一早间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现在虽然说阳光比较明媚，但是今天呢午后到夜间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咱们出门的时候建议随身携带好雨具。
0: 好的，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大家今天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4级。营口城区27-21度，盖州28-21度，大石桥28-21度，鲅鱼圈28-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4级。营口城区27-21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8-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5: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4，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嵩的《洛阳纸》，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今天上午陪伴大家的是伊萌，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庾澄庆《爱人》。

来自周深，原来是这样，用轻盈的旋律捕捉了灵感乍现的瞬间，同时呢，也像我们在深夜当中失眠的时候脑子里冒出的那些奇思妙想。周深的嗓音一直是非常清澈的，赋予了这首歌非常饱满的律动感，同时呢，他的演唱也从自问自答的内心 OS 转向温暖的对话。

0: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12: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7: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41，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这里是营口交通音广播 FM95.1。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1: 抗拒的心境，难以呼吸。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我走了就回不来了。
1: 走了。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屈培和尼日提哈的《送流水》，也是在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当中一首被大家特别认可的一首歌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整个歌曲的舞美再加上这个两位歌手的演绎，确实给这首歌增色不少。Hey, yeah, yeah.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健，《我愿人长久》。

我愿人长久来自李健，在李健的这首歌里满是一种向上而温暖的力量，我们听到的是一种谦和温顺而且自持的生活，是平静的外表之下更为宽阔的内心。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的最好境界就是在随波逐流的生活里依然保有一颗最纯粹的真心。9:57，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8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鲅鱼圈28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3: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My My》。据说啊，这首歌呢原本是《我不配》的背景音乐，是周杰伦即兴创作炫技完成的作品。原来的目的呢只是好玩，但没想到越听越有感觉，于是就把这首歌创作成了，甚至可以形容为包办成了 My My。不管怎样，周杰伦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可能还在听周杰伦。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弦子陈卓璇《无人岛》。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五幺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强化路政巡查整治，擦亮营口畅通公路底色；
8: 七一前夕，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报道，路网安全畅通是城市运行有序、群众平安出行的重要保障。年初以来，我市紧盯公路管护主责主业，把日常路政巡查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持续筑牢全市公路安全畅通屏障。初夏时节，车流穿梭，道路运输繁忙，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对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进行常态化巡检时，发现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辖区路段沿线商户占用公路用地、路边堆放杂物等情况随处可见，执法人员随即靠边停车，现场取证，依法开展规范执法整治。针对公路沿线乱堆乱占、私设标识、占道经营、桥下堆占等高频违规问题，我市开展全覆盖、常态化路域环境专项整治，通过主动对接各属地乡镇，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精准整治各类涉路违法行为，全方位优化全市公路通行环境。在常态化路面整治的同时，我市紧盯桥梁下方、山岭险段、公路建筑控制区、涉路工程现场等关键点位，严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在盖州市大清河流域沿线，盖州路政执法大队持续加大桥梁路段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清理桥下违法堆占问题，全力防范桥梁安全事故发生。高频次巡查、精准化整治、常态化管控，让全市公路路域治理成效持续显现。年初以来，全市累计开展路政巡查1200余次，上路巡查2500余人次，巡查总里程6.5万余公里，完成涉路工程监管195次，建筑控制区和山岭险段专项检查211次。 累计清理公路用地内堆占42处，600余平方米，拆除各类非公路标志206个，整治占道经营摊点182处，桥下堆占25处，消除了一大批道路安全隐患，全市公路路域环境和通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8: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向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党员致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老党员黄菊是西市区实验小学的退休教师，从教35年来，他兢兢业业、潜心育人，先后获评省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退休后，他初心不改，主动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讲党课、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并创办黄菊聊天室，耐心调解邻里矛盾，就地化解基层纠纷，以实际行动助力基层治理，守护社区和谐。走访中，李军详细了解黄菊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李军叮嘱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扎实做好五老服务工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老同志的经验优势和榜样力量，同时要用心用情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9: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绍兴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理论研究阵地，依托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打造理论研究主平台，组建青年理论研究专班，增设社科理论专题，邀请专家授课，用理论思维分析工作难点，要常态化组织人大代表和机关干部下沉走访调研，将基层实践转化为标准化社科研究素材，要健全完善调研成果转化闭环，将优质调研成果转化为监督议题、代表议案建议，以理论研究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深化青少年思想引领，发挥教育界人大代表作用，开展常态化宣讲，讲好革命历史和英雄

0: 步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标准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任务，要立足法定职能，紧扣全市建设沿海经济强势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立法，以协同立法破解跨区域发展堵点难点，要持续加强与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态化交流协作，互学先进经验，共享工作成果，推动两地人大工作双向赋能，协同共进。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论述，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关于本系统本领域有关要求，不断夯实市人大常委会贯彻民主集中制、规范权力运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筑牢为民情怀，展现人大担当，要把准政治方向，以坚强党性筑牢政绩观之魂，坚持调研先行，以科学决策夯实政绩观之基，聚焦民生福祉，以为民造福锚定政绩观之向，把握辩证关系，以浅显并重把牢政绩观之度，拓展民主渠道，以汇聚民智拓宽政绩观之路，锤炼过硬作风，以真抓实干彰显政绩观之效。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精髓，在深学细悟中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提升人大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在立法工作中完善多层面、多形式、多渠道的立法征求意见机制，确保立法彰显民意、务实管用，在决定重大事项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每一项决定、每一次任务都经得起检验，在监督工作中始终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健全监督项目的公开征求意见、会前充分酝酿、会后跟踪问效等机制，使监督决策既体现民意基础，又保证执行效率。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自身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中夯实权力规范运行的基础，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治理效能。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7月下旬召开，会期一天。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和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四、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五、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的报告；六、审议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二审稿；七、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八、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草案；九、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定的决定草案；十、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0: 三角区域生态保护的决定，和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关于调整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范围的报告的决议的决定草案。十一，审议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十二，审议营口市第十八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十三，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十四，其他事项。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六月二十九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十四届二十九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要重点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深刻内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营口政协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强化宣传阐释，发挥政协人才荟萃优势，组织委员中的党建理论专家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辽视好商量、辽视为人民、政协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坚持学用结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健全完善政协党组织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委员和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政协履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六月二十九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要求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标落实我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全面提升应急防范意识与履职效能，要精准吃透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实践要求，着力提升依法应急能力、依案应急能力、科学应急能力、联动应急能力，要立足政协职能主动担当，围绕我市重点领域深耕建言资政，强化协商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形成闭环治理，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等节点，广泛开展科普宣传，从严抓实机关内部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履职护航全市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精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主要内容，破除狭隘民族观念，夯实民族工作法治底座。要依托政协统战职能优势，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密切与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和代表人士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围绕我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等议题深入调研，为各族各界委员在政协履职创造有利条件。要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为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

0: 主席金大鹏、张学亮做交流发言。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召开聚焦智慧场景应用推进数字营口建设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智慧场景应用数字营口建设推进情况的通报。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丰富数字化场景应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直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工作进展，并与政协委员交流讨论。市政府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发展方位，坚定不移走好数字赋能发展之路。要聚焦场景赋能，深耕重点领域，务实推进数字营口提质增效。要直面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破局，全力破解数字化发展瓶颈。要聚焦多方合力，强化担当落实，筑牢数字建设坚实保障。李红利要求，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数字营口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明确重点，把握关键，坚持实效为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数字业态，深化数字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要坚持民生为本，聚焦高频刚需领域打造服务场景，抓实适老化改造，破除数字门槛，立足民意反馈迭代服务功能，优化便民数字服务。要坚持统筹为纲，打通数据壁垒，实现部门协同共治，下沉数字基建，补齐乡村短板，细化治理场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要坚持强基为重，优化共治推进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数字安全底线，以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保障数字营口建设行稳致远。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通过全方位履职，助力全市数字化建设发展。要深入一线调研建言，紧盯重点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和协商监督，发挥界别纽带作用，凝聚全社会支持数字营口建设的广泛共识，奋力推动数字营口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学亮主持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7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我市派出450余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营口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本届省运会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由省政府主办，葫芦岛市政府承办，共有18个代表团，1.6万余名运动健儿围绕47个大项、1369个小项展开激烈比拼。比赛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在青少年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武术套路、体操、摔跤、曲棍球、拳击、跆拳道、排球、足球、羽毛球、柔道、场地自行车、皮划艇及单板滑雪、速度滑冰等项目的角逐，获得金牌96枚，位列全省金牌榜第7。我市参赛队伍立足小而精、壮而强的训练思路，曲棍球、女子排球、摔跤、武术套路、跆拳道、场地自行车等项目表现突出。群众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门球、健身气功、毽球、跳绳、街舞、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乒乓球、体育舞蹈、气排球、中国式摔跤等项目的比赛，共获奖牌33枚，其中金牌15枚、银牌9枚、铜牌9枚。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雨熙、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司。

0: 人。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的渠道办理啊，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民警提醒啊，务必选择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等正规途径，坚持全程自主办理。选择邮寄领证的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箱渠道，妥善保管邮寄单号和验证码。三是信息泄露或被冒用后呢，要及时的维权止损，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的部门举报。如果造成了财产或名誉的损害，可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等责任。

0: 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拿起杯子啊，含一口呢清水来漱几下口，把它吐掉啊。但是真相是呢，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呢，恰恰让牙膏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呢，就被无情的冲掉了。真正科学的做法呢是，2023年啊，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后呢吐掉泡沫啊，不要漱口。这是因为啊，牙膏里的氟化物呢能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啊，有效的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氟化物呢需要时间工作，它得在牙齿表面呢停留一会儿，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一口清水漱下去呢，就把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的氟化物呢冲得一干二净了，护牙效果呢会受到影响。那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啊？对此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教研室主任丁于丽娜啊，曾在他的医院公众号上解释说，氟啊是一种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实我们的饮用水及空气当中呢都是含氟的，大家不必贪氟色变，牙膏中的氟含量远远不能达到中毒的水平。推荐的做法呢，刷完牙啊，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边急着漱口啊，给氟化物呢留点时间。你可以趁这几分钟洗洗脸呢，涂点护肤品，梳梳头。如果实在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呢，五分钟后呢，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涂掉即可。那么是不是晚上睡觉前才刷牙呢？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呢是不是从小听到大？但你可能不知道，临睡前才刷牙并不是最佳的时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啊，邹多红就提醒，临睡前才刷牙呢，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30分钟后刷牙，比等到你睡前再刷牙对口腔健康更好。不少人的晚饭后呢还会工作会娱乐，直到睡前才刷牙，这中间可能间隔了4-5个小时。邹多红医生说，这么长时间里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推荐做法呢，把刷牙时间提前啊，建议晚饭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后呢，不要再吃东西了，你早点睡觉，这也可以避免临睡前刷牙把困意给刷没了啊。因为牙膏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清醒。那刷牙是不是只刷牙齿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困惑？明明早晚认真刷牙，牙齿呢也刷得挺干净，可为什么嘴里还是有口臭呢？原因很可能是你忽略了两个卫生死角：舌苔和牙龈沟。舌苔呢是藏污纳垢的小地毯啊，舌头表面不是很光滑的啊，上面布满了细小的乳头状凸起，像一块毛茸茸的小地毯。这里简直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天堂，它们藏匿在其中，代谢产生挥发性硫化物，这是口臭的主要来源。那么牙龈沟呢是被忽视的重要地带啊，牙龈沟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那条浅浅的缝隙，很多人刷牙的时候呢会有意的避开牙龈，怕刷出血。但如果长期的不清理呢，牙菌斑在这个地方长期的堆积啊，会引发牙龈炎症啊，持续发展可能诱发牙周病。那推荐的做法呢，就是学会巴式刷牙法啊，水平颤动啊，浮刷法，将牙刷的刷毛与牙面、牙的表面呈45度角，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啊，牙龈沟，轻轻的加压，让刷毛尖端啊进入到沟内，进行短距离的水平颤动啊，每颗牙齿里里外外呢都要照顾到。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保护牙齿这四个护牙技巧啊，你要记住了。第一个就是牙刷呀，要选那种小而软的，优先选择的小头的软毛牙刷啊，刷毛尖端磨圆，避免损伤牙龈。电动牙刷呢，可以选择声波的振动型，清洁效率会更高。刷牙的时候呢，要记住333原则啊，即每天刷三次啊，每次3分钟，即饭后30分钟刷牙。你可能觉得3分钟对于刷牙来说太长了，但假如按照正确的刷牙方式来刷牙呢，你会发现3分钟可能还刷不完。清洁牙缝牙线呢要用起来，对于牙缝牙龈边缘等隐蔽的角落啊，牙刷是远远不能够深度清洁的。牙线呢是清洁牙缝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具，每天至少一次使用牙线啊，注意每一个牙缝里有相邻两个牙齿的邻面都要清洁到。建议每年洗牙呢1到2次啊，由于刷牙无法做到100%的有效率啊，久而久之呢还会形成菌斑堆积和牙石啊，一旦牙石形成呢，很难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了。口腔洁治术啊，俗称的洗牙啊，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定期洗牙是有必要的，建议呢每年1到2次。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看看时间，今天的95.1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成。

0: 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严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2: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航口才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蟹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鳍、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爆锅，加进泥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1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一年六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泽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谈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1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五岁了，我来自育才幼儿园的大二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放在 Q 弹的一面，再搭配上鲜嫩的鸡肉、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外面再裹上一层浓浓的咖喱酱料，我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想吃吗？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虽然说今天的天气啊稍微有点阴，但整体来说，这个整体的体验感和舒适感也是很不错的啊，潇潇。
1: 是的，确实没有之前那一阵啊那么热了，我们的体表温度没有那么高了，再搭配上一点小凉风啊，哎，真的是特别舒服。同样呢，今天也是个大晴天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阳光真的是十分和善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觉到说，哎，确实是有的时候有阳光，有的时候没有阳光，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天气在这儿了，今天是属于多云的情况。但是呢，既然是谈到这个天气了，我相信最近咱们的营口市民朋友们肯定是深有同感，会觉得说有点热了，想要带着宝贝们呐、包括说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在假期期间出去走一走，避一避暑。那么既然谈到了出去玩的这个话题的话，我相信大家脑海里面已经有千条万条想要去的路线，想要出行的目的地了。
0: 没错，今天我们依旧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子涵姐呢，今天刚过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哎呀，最近呢、这也是忙啊，但是也是快乐着呀，是因为有许多的朋友们都想出去玩了，而且呢也是跟我们谈到了最近也是结合着大家的一些需求，提出了许多关于咱们出行的全新目的地啊。这些全新目的地呢都是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那么如果说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最近想要出去玩，就可以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准时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节目了。那么既然提到了出去玩，又有许多条新路线了，并且我也相信可能最近呢确实是像是咱们的小学的宝贝们呢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
0: 对
1: 这个时间吧不是那么充裕，但是还想着说咱们考完试的第一时间就出去玩。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有没有这种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路线确实是特别凉爽的一些精华的路线呢？
2: 有的，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红台旅行社给大家安排了众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路线。那么其实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开头的过程当中啊，只有这一个时间，就是在我们7月9号出发乌拉盖大草原4日之旅。除外呢，我们整个这个假期呢，就是大家关注点比较高的就是东北超了。
0: 对，
2: 那么东北超的这次行程呢，给大家一直从我们的7月份开始，一直能做到10月份。那么大家无论是想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想跟上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和主播一起出发去看一下我们东北超的活动，那么每一个月呢都是有不同的目的地，大家可以去选择和参考的。
0: 是的，那其实啊，刚才子涵也是了解和大家分享了一波，就是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那这条乌拉盖的行程，其实作为主持人的潇潇还有佳旭其实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可能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听到子涵的一个介绍，所以可能对这条路线非常的了解，更是说我可能和潇潇都作为一个随行主持人的身份出差去到了内蒙古，去到了乌拉盖，所以确确实实亲身体验过，所以很有话语权，也比较有参与感，所以很多朋友啊就比较想要了解，哎，那咱们去到乌拉盖这4天的一个行程吃什么住什么，所以也是接下来时间呢，我和潇潇俩慢慢的和大家来讲一讲。
1: 是的，其实呢在我们的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乌拉盖的行程，确实是之前我临丁去的时候带给我一种十分广阔十分放松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体4天的行程啊，大家可以来到整体的像是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来进行许多的一些特色文化的体验，还会观赏到咱们当地的一些民族表演，同样呢也会住在咱们的蒙古包里面来做一天真真正正的当地的蒙古人啊。其实呢对于咱们蒙古族文化，我相信咱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是十分感兴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啊，大家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草原梦，会觉得说草原一望无垠的，并且咱们的绿绿的草蓝蓝的天连成

0: 成一线，会让咱们的心情特别放松，特别自在。
1: 对，
0: 那么这次呢，咱们去的是天边草原乌拉盖，并且呢，之前子涵姐是跟我们分享到了，这里呢是十年前的呼伦贝尔最后一片没有被开发的草原，并且呢，这个乌拉盖草原是在我们的北纬45度，夏季独处的一个清凉，而且大家来到这里呢，会感受到远离喧嚣，空气清新，真的是一片世外桃源，而且呢，还会是咱们世界上天然草原自然风貌保存的比较完好的黄金牧草之一。那么大家呢，可能之前看过咱们的各大综艺，包括说电影，像是我们的《狼图腾》啊，《爸爸去哪儿》啊，取景地都是在这里的
1: 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其实在以前我对草原的这个概念和印象啊，在可能还比较小的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确实这个《狼图腾》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包括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啊，动物的小灵性，还有就是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乌拉盖这片草原与天相接的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其实呢，我会觉得这边有一个美誉给到了乌拉盖大草原，那就是天边草原。那其实呢，提到了这个内蒙古的乌拉盖大草原，我会觉得说可能相比呼伦贝尔来说，咱们去到这边的时间肯定是要更短了，因为咱们其实可以直接啊去出发到通辽，通辽咱们住宿一晚以后啊，包括也是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就可以深入到草原的一个腹地里了，感觉到了这个与天相接的一种感觉。那并且啊，提到了草原，我相信无论是说潇潇或者是亲爱的一些听友朋友，还有子涵姐，肯定想到的都是水肥草美，牛羊成群，而且是美不胜收的这样的一份绝佳的拍照留念的现场了。可能说来到了这个景点里边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很想要了解哈，到底咱们会有哪些景点一站一站的去玩，相信这一定是个重头戏了。潇潇，你有做攻略看看咱们这个乌拉盖大草原都有哪些景点吗？
0: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啊，咱们之前也是自己去感受过，就算没有做攻略的话，这个乌拉盖草原也是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一个记忆啊。首先呢，咱们会来到这个乌拉盖湖，然后呢也会来到可汗山景区，并且还会带我们探索神秘的沙海。那么继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一些流程是如何。咱可能第一天起来了之后，会来到我们的指定地点，前往咱们的内蒙古。其实这个指定地点呢十分好猜，就在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一个北门，大家就是可以来到那里来进行实时的集合了。大家就可以带着咱们的营口老乡，同样跟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这次不知道会不会有主持人啊开个盲盒，然后呢在宏泰旅行社咱们的导游的陪同下，一起前往美丽的大草原乌拉盖。我们呢会来到内蒙古东部的城市通辽，这个地方呢是素有黄牛之乡、马王之乡的一个美誉。大家如果第一天的话在咱们通辽居住的话，就会发现当地会有特色的一些牛羊的交易市场，早晨很早就会开，然后大家呢会在我们早晨牛跟羊的一些叫声中被唤醒，就算是让我们提前适应了来到草原的生活。然后呢接下来在我们的导游，就是我们地接导游接团之后，会前往到银沙湾景区，它是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境内的，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两边都会有养畜啊，包括说牧羊啊等等，是在我们的河流两岸的，也算是咱们东北最大的一个沙漠旅行团，并且呢在后面也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银沙湾去感受一下东北第一抹的壮阔。首先呢，他们这个地方呢是沙峰高达70到80米，整体的一个气势啊，包括说我们的视觉冲击都是十分壮观的。后面呢还会乘坐沙漠越野车，不过这个费用是已经包含在团费里面的。
1: 没错，然后其实呢，咱们的游客朋友们跟随导游的步伐一起，大家会乘坐这个交通工具是大脚怪。
0: 是的，
1: 听这名字就感觉说轮应该挺大啊。那确实家训确实没有一个数据哈，去测量这个大脚怪到底有多高，但是我能判断的是可能要比大家想到的是那种猛禽啊、皮卡呀都要高很多。它那个大轮我感觉可能比那种大货车、大卡车还要更大。
0: 是的，因为确实是潇潇之前乘坐过，整体我站在那个轮子旁边，它是跟我差不多身高的，
1: 所以这个轮它的直径差不多能有这个1.6-1.7米左右了。
0: 是的，会有大概这样的一个距离，要确实是十分方便，也是十分壮观， 山，大家可以单独想一下，就算是咱们坐在这个上面了，哎，这个轮子就这么高了，可能真真正正我们坐到车上面的时候，视线就要3米往上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么高挑的一个视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银沙湾的一个全景。那么同样呢，坐完这个我们的一个沙漠越野车，俗称大小怪之后，还会体验到刺激的一些网红滑沙呀，包括说射箭等等。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项目，费用都是包含在团费里面的。
1: 那真的是太棒了。与此同时呢，其实刚才潇潇啊给大家下了个小钩子，但是嘉旭这个人呢就特别的这个藏不住话，有什么消息马上就要告诉大家。那其实就是这一次乌拉盖大草原之行，一定会有银河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随行的，但具体的名额呢是谁，我们这个确实要开盲盒了，因为我潇潇到现在呢可能也没有接到这个消息，但一定是业务能力非常突出的。包括呢现在也是大家也知道媒体融合了嘛，主持人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可以拿手机记录大家的生活，拿这个相机呢给大家拍出美照。其实我就感觉到了，与此同时呢，咱们好像不是多了一位贴心的这个小助手小管家，而是好像多了一位这个随身的摄影老师、旅拍老师。我们可以说哎边玩啊，还可以边收获到非常美丽的一些可视化的视频，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的，不是每个团都有这样的机会哟。
0: 没错，大家就可以跟着咱们银河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一块出发，来到这里呢，我们的笑脸，我们在进行游玩时候的开心也会被摄像机同步的记录下来。那么从这个沙漠，我们的银沙湾出来之后，就会来到这个通辽，前往薰衣草庄园。6月到8月份正是他们的花期，算得上是通辽的一个普罗旺斯，一簇簇薰衣草花吐露着芬芳，娇丽丽的一个绽放。同样呢，真的是将我们乌拉盖大草原的豪放以及薰衣草的浪漫融入在一起。之后呢，咱们在观赏完薰衣草庄园之后，就来到了酒店进行入住，并且呢，在我们的第一天的行程里面，也会适当的有一些亲子活动，组织咱们的家长啊，或者是小朋友们在沙漠里面进行沙漠拔河比赛。同样胜者会有咱们蒙古族的小礼品赠送，而且我记得之前去的时候，好像在咱们银沙湾的景区还会有挖宝藏的环节，是吗子涵姐？
2: 是的，每一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贴心的安排一些小细节，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去参与，参与进去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小礼品的一个赠送，也让大家可以满载而归。
0: 是的，所以说确实啊，第一天的行程讲到这里面，大家听起来已经是十分丰富了，可能对于咱们可能慢慢出游的朋友们来讲，这一天的行程就算是我们2-3天的行程了，但是真当我们来到这个团里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行程这么多呀，我很赶，就是因为他们每次啊，这个车程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呢，留给我们的游玩时间是很长的，把更多的一些精力，更多的时间都放在游玩项目方面，这个时间呢，一眨眼就过得很快，丝毫不会觉得疲惫。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第二天的一些游玩项目都有哪些呢？那么可能咱们第一天并没有来到咱们草原的深处，第二天就来到了草原的历史了，去感受一下乌拉盖草原的一个壮丽。首先呢，咱们会来到乌拉盖湖去观赏一下俗称51水库，因为确实是曾经在这里有一个51的建设兵团驻于此地，并修建此水库得名。这个地方呢，算是乌拉盖河的一个水上枢纽工程，方圆是110平方米，平方公里，水面面积呢是40平方公里，并且呢，在这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水肥草美，牛羊成群。而且呢，在我们的湖旁边还会有一座座蒙古包群落环湖而建，美不胜收。不过在这里再是温馨提醒一下，确实是这个地方呢，水质十分的清澈，口感也是甘甜爽口的。不过咱们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草原的朋友们，不建议直接盛起来就往嘴里面喝，因为确实是这个水质啊，因为对于生水来讲，可能咱们的一些像是营口的朋友们会不太适应，特别是小朋友这个肠胃比较娇弱的朋友们，咱就是尽量的喝我们的矿泉水，这种生水的话咱们还是用来观赏的比较好。
1: 明白了，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又随着红台旅行社的一个步伐会去到九曲湾的景区啊，它同样也是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基地之一了，而且这个河边的绿草茵茵，野花丛生，香气袭人啊， 牛羊成群，真的是太漂亮了，就给人一种弯弯曲曲的感觉，让人感觉到这个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0: 嗯，
1: 同时呢也会去到这个小九曲湾，也就是在水一方可以观

0: 赏到草原上季节性的河流乌拉盖河九曲十八弯，
1: 是的，
0: 非常的漂亮。而且其实旁边呢还会有一些绿草，会有一些小花小朵的，特别的漂亮。随后就会跟随着咱们的步伐一起前往到起岩部落了，它是爸爸去哪儿的取景地之一哈，会进行到一个非常热烈的草原迎宾仪式。那其实潇潇，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想象得到，那草原人民是非常热情的。首先呢，他就要给你献哈达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喝酒，还会给你喝点下马酒，然后载歌载舞的再唱一首祝酒歌。所以在这里一下子就感觉说心和心非常贴近了，并且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草原的深处呢，我相信哈、啊，烤全羊一定是大家非常瞩目的，非常想要品尝的。
1: 是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跟团的一个好处了。就比如说是潇潇跟嘉旭两个女生来到那里的话，我肯定不可能两个人点一份烤全羊啊。
0: 对，那
1: 我自己吃不了。
0: 除了吃不了以外呢，就是我还考虑到这个性价比方面。
1: 是的，
0: 一只小羊呢，其实我感觉四位数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它长成了以后，它这个内脏啊，它可能说这个肉啊，方方面面的肯定不太便宜。所以确实，我们两个人吃一只羊是天方夜谈。
1: 对，
0: 然后感觉说点一个羊1000多块钱啊，人均500，也严重的超出了预算。
1: 没错。
0: 所以呢，其实啊，咱们点到红塔旅行社的这一次精彩的行程，其实原价是1480块钱的，广播听友可以立减100元，也意味着1380块钱就可以跟着红塔旅行社在7月9号一起出发了。那子涵姐怎么联系到你们呢？
2: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以上的手机号码和我们的微信是捆绑的，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是加微信咨询。另外，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新门市，暑假呢已经来临了，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还没有找到方向，不知道该带孩子去上哪里玩，又不知道哪里才凉快，哪里性价比才高。那么不管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联系红泰旅行社。另外呢，最近像党建活动或者是公司的团建，以及 VIP 定制团期，还有我们的新婚蜜月和我们的研学的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近期的团呢真的是非常多，那么5-6天呢能发出去9个团。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年我觉得党建活动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各个公司啊或者乡镇呢、啊、有这种需求的，也可以随时随地来找红泰旅行社做具体的一个党建活动的报价。无论大家是有预算多少钱的，我们都能做。那么近路线的或者稍微远一点的，1天、2天、3天的，红泰旅行社呢对于旅游方面都是非常专业的，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那么另外呢，最近也有很多这个 VIP 定制的团期，像例如我们3-5个人想单独出行，汽车团或者是说飞机团以及高铁团，红泰旅行社呢经营已经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也是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在今年整体的路线当中呢，也是有我们的汽车路线以及我们的飞机路线，还有高铁的路线。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乌拉盖大草原，每一年呢都是我们一个重磅推荐的一个路线。那么在这里呢，乌拉盖大草原大家经常能听到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无论是从吃住到我们的行程景点和重安团不进购物店，都是让大家从认识到了乌拉盖大草原，成为了我们红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另外呢，像飞机团的华东五市，国内旅游的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我们可以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还有杭州、南京、无锡。那么另外呢，也有我们的迪士尼，畅玩一整天，多种路线，多种选择。那么在这个季节呢，云南方向的路线呢，也是四季如春的。大家想要找一个凉快一些的地方，舒适一些地方，云南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波。那么想爬山的话，可以首选张家界。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另外呢，在贵州方向也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比周围的省份也会低几度，

0: 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另外还有大家想要选择凉快的地方，也可以选择新疆的北疆。新疆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面积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从地形上来看呢是三三夹两盆，从气候上来说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四个区域东西南北疆任何一个区域，那么旅行的一个资质呢也是非常的一个丰富的，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是的，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电话一定要记下来啊。但是看看时间，咱们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半场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
2: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嗯，好吃。
1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王帅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咱们和大家其实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精彩的路线，而且主要讲的就是内蒙古的乌拉盖大草原了。其实上半段的一个时间，我和潇潇更多的和大家讲了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啊。第三天呢，我快速的说一下，还有第四天啊，就是知青小镇加这个五一兵团小镇加野狼谷可汗山，包括还可以去到通辽。那最后一天呢，就是去到这个通辽市的博物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就可以联系到红台旅行社了，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感兴趣，想要了解到更多的资讯，所以咱们一上来就和大家啊讲一讲这个重头戏。潇潇，你是不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呢？
1: 是的，这个肯定是啊，因为刚刚佳旭为了说咱们整体的信息的一个齐全，给大家来进行统一的分享了。那么大家呢？接收完那一条路线之后，现在就可以把目光转移到咱们马上重磅推出的东北超活动了。这次呢，给大家不是一条路线，而是两条路线。第一个咱们是前往大连，第二个咱们是来到延吉延边。那大家可能就会感兴趣的说，哎，那这两场有啥不一样啊？确实是不一样啊，咱们对打的一些像是我们对踢的一些客队呀，包括说我们的主队，它是不同的。那同样呢，这两个地方啊，咱们也是足球跟我们的旅行结合起来了，由此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来进行主办的，带大家来到东北超现场观赛的这样的一次旅行活动，又是再次推出了。因为确实是之前峰哥带大家去到大连，第一场咱们辽宁应该是省内的东北超的时候，当时那种热情啊，6万多人在梭鱼湾一起呐喊，真的是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潮澎湃，感慨万分。
0: 对，潇潇说的非常的准确啊。其实我之前呢听到了子涵姐描述了一个现场的具体数字，有零有整的。之前我以为她是不是做了一些事先的功课，但实际上发现原来现场它有块大屏幕啊，然后就写着实时的一个观众的人数，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可能来到了那么一个有气势、那么热闹的一个场地呢，一定会非常的身临其境。这也意味着可能有很多朋友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现在手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电子设备，我也可以看到实时的一个观赛的一个直播呀。那为什么还特意要去到现场呢？那确实现场和咱们手机里看到的感觉是大不相同的。
1: 没错，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同样呢，跟着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一块儿出发，不光是会有随行主持人包括说摄像把我们的笑脸给记录下来，更会有每个人得到的一件文化衫，只要报名之后转发朋友圈就会有。这件文化衫呢，在胸前印有营口两个字。咱们100多个人浩浩荡荡穿着这统一服饰来到我们固定的一些位置坐好，一片望过去，哎，这一面儿整整齐齐。同样呢，在我们开心呐，包括说咱们整体进球的精彩瞬间，一起站起来为他们加油助威。我觉得这一种氛围，这一种感觉是在我们线上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也算是足球的魅力。不管是懂的还是不懂的，都会在进球的那一瞬间，这一心里呀，激动的都是压制不住的。那么之前呢，也会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说，哎，之前的那一次去到大连，我是正好在端午假期期间。

0: 我们这一次虽然说是两天一晚，但是不会让大家起个大早，会让咱们在正常的一个休息的时候，在我们的下午大概是1点左右集合，然后呢车程2到3个小时抵到大连，然后到大连之后先带大家咱们吃个饭，对吧？因为晚上啊什么加油助威、摇旗呐喊都需要体力，来到大连吃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特色餐，而且全都是社会餐厅的。等到咱们吃完饭之后还会有一定的一个休息时间，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意愿呢，包括说方便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到我们的周围景点进行一些打卡，之后等到统一时间了，导游在群里通知了，我们马上来到梭鱼湾足球场外集合，之后我们统一检票入场。
1: 没错，那第二天也是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比较满，不会感到很无聊，咱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休息以后还可以吃到早餐。这个早餐呢同样也是酒店含早的，是免费的，不会有二次的消费了。然后其实这个海洋博物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所以红台旅行社到时候会这个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大巴车，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呢会牵头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去这个海洋博物馆。然后这个大连自然博物馆它坐落在大连市的沙河口区，而且还在这个黑石礁附近，所以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梭鱼湾其实距离这咱们要参观的大连自然博物馆也不是很远，大家其实也不会特别的辛苦啊，并且整体来说进了馆以后这个玩的东西也很多，精彩的地方也有很多。那其实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下半段依旧做客直播间。子涵姐，我想问你一下，咱们具体的一个大连出发是哪一天呢？
2: 大连出发呢我们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的行程。那么延吉的东北超呢我们定在是7月17号出发，因为我们真正踢球的那一天是在7月18号，避免我们第一天走的时候会比较忙碌，所以我们在17号的时候就出发，18号的时候去看球。整体的行程安排的也是松弛有度，让大家既能有一个好的观赛体验，又能把周边的景点一网打尽。那么去一趟咱大家都不能白去一次，
0: 对的，
2: 所以把所有的地方都玩遍了，玩够了，吃得好住得好才是一个满意的旅程。
1: 是的，然后刚才其实子涵姐啊和大家讲到了满意的行程，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记牢一下电话号码，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进行东北超名额的抢占了。
2: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整体的行程安排、重安团、补进购物店，那么在报名的过程当中都会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一定要做到让每一位营口市民心明眼亮的去报名，出发当天只需带上好心情就可以。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吃住的标准，很多人可能跟过团都知道，跟团走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而且呢行程走得非常紧张，不停的进购物店，当地还有其他消费。在红泰旅行社大家以上的情况完全不必担心，因为我们都会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红泰旅行社呢主打的就是不做一锤子买卖，让大家一次出行就可以对红泰旅行社呢作为放心认可，那么每一次出游呢都能在红泰旅行社报名。那么我红泰旅行社呢也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其实旅游行业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红泰旅行社会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与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那么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不仅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到了当地吃得好住得好，拒绝生命维持餐，每一顿团餐都是我们自己到当地呢去考察，每一道菜去吃到当地的特色而给我们的客人安排，让大家每一次出行都能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
0: 那确实是这一次东北超的行程也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办，红泰旅行社承办的。那么刚刚子涵姐呢也是把许多的他们家的一些标准呢、吃住的标准都给讲出来，那么这次的行程咱们只会更高不会更低，所以说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些体验感，更好的一些游玩的舒适度。并且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咱们这一次把这个名给报上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吗，东北超的门票十分难抢，但咱只要是报上名的就是有票的情况。
2: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

0: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东北超真的是一票难求，很多人其实在出发当天的时候没有抢到票的，也不知道大家是从哪拿到我的手机号码，有很多外地人都在给我打电话问我单独卖票吗，这个票确实是单独卖不了，只能跟着我们融媒中心呢一起出发，因为我们这个是电视台做的活动，所以也是由我们的电视台的主持人呢以及录像全程当中都会报道的，这个票呢确实没有办法单卖，但是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感受一下我们新闻传媒中心一路带大家这种玩的热情感，还是很不错的，
1: 没错，大家可以跟着咱们的营口市民们一块出发，同样呢在期间也会有咱们主持人包括说我们的摄像老师亲情记录的。那么其实呢这次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东北超大连的活动，我相信大家一定十分感兴趣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跟着子涵姐之前走过的，咱们来过大连这一次的行程了，想要去到咱们可能八月份刚刚所提到的这次延吉的这样的一个东北超，那确实是啊，这一次的行程刚刚子涵姐是提到了，因为延吉啊确实是车程比较远，
2: 对，
1: 所以说呢行程也会更加长一些，
2: 变成了三天两晚了，
1: 没错，咱们延边加图门的三天两晚的行程啊，还是咱们可能第一天的话会在我们的像是刚刚所提到的7月17号周五会在我们的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正门集合，全程都是空调大巴车出行，但是中间呢会停小服务区，确实是整体的车程比较长，将近8-9个小时、90个小时呢，得让大家来进行休息呀，包括说放松一下子，然后呢咱们可能早上八点出发了，等到中午的时候会到梅河口来进行午餐的享用，然后等到下午2点左右会到达知北村景区，中间会停留2个小时，这2个小时呢带大家在里面逛一逛放松一下，因为不能让大家全天都在我们大巴车上度过，肯定是得让大家来进行放松啊，包括说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我们该看还是得看，该逛还是得逛，然后等到咱们2个小时之后就直接进行办理入住了，办完入住之后把我们的酒店行李往我们的一些像是房间里一放啊，之后我们就直接在下午5点的时候前往东北不夜城了。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东北不夜城，大家可以在网上啊包括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给他们家打电话报名，这个东北不夜城最近十分火爆，景点呢包括说当地的一些民族特色都是十分突出的。
2: 是的，这个其实我也了解到了啊，咱们其实去到延吉有非常多的大家比较喜欢的景点，咱们可以逛完球赛了以后一站一站的去游玩，包括在这个去看球赛之前呢这时间如果充足的话，大家也可以附近溜达溜达，非常精彩。像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刷到过有很多的网红弹幕墙，其实当这个灯光亮起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啊，非常出片，而且大家其实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我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美食方面啊，像这个火辣的鸡爪子、米酒、米肠，包括还有烧烤，那边的延吉大冷面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其实呢咱们住宿我也观察到了是非常靠近美食街的，出行很方便，咱们住在延吉市区的连锁酒店，所以整体的一个入住的标准呢包括品质都是有统一的保障和把握的啊。
0: 是的，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我们都会在于餐食安排和住宿当中呢都会下了大把功夫，像我们这一次延吉的路线呢大家都知道以前的时候走过我们长白山加延吉，但是真正的资北村这一次要我们加进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把整体的车程时间给大家缩短了，那么从营口直达到我们延边的话相对来说车程时间太长了，可能很多人就会打怵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坐车太累了
1: 坐不住，
0: 对，所以我们在第一天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梅河口，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会去上资北村去停留2个多小时，在晚上的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办理入住，然后再前往到我们的东北不夜城，里面的小吃真的是特别多，大家可以去一一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像资北村里面有一家酸辣粉，还有一家这个烤冷面，就是冰碗冷面，都是当地的特色，也去可以尝一尝。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呢相对我们的车程时间就会缩短了，到达我们延吉之后呢还会去到我们的朝鲜民族村，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当一天朝鲜族的王子和公主，青瓦白墙民宿表演，还有深度体验我们这个民族文化。那么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先办理完入住之后呢会到我们延吉的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那么这个体育场相对来说呢它这个票量啊就没有大连的这个量这么大了，那么延吉的这个体育场只能容纳2万多人，那么可想而知呢咱们有100个人的名额，这个名额有多紧迫又有多少人想要去出发哈，所以

0: 家呢抢不到票没有关系，可以跟着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可以跟着我们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东北超，再也不用担心东北超的门票难抢了。
1: 是的，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保证啊，并且刚刚也是提到了，这次是在咱们延吉，是在我们的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这个票量包括说一票难求的一个程度真的是高上加高了。那么大家呢，如果是对于这一次行程比较感兴趣，还说哎，正好这次可以跟着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一块出发，来到延吉进行一部分的像是刚刚所提到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这种朝鲜族文化的体验的话，这次行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晚上，像是我们的正常是下午6点哦，东北超联赛准时开赛，在我们的6点到8点20期间呢，会让我们沉浸式的现场观赛，感受一下延边热烈的足球氛围。那在我们的下面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东北超球赛结束之后，在我们的8点半球赛结束，会集体带大家去打卡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景点，叫做布尔哈通河灯光桥。随后呢，大家可以自由的来逛一逛咱们的大网红弹幕墙，打卡当地的一些夜宵啊，像是我们的火辣鸡爪、米酒啊、米肠啊等等这些朝鲜族的特色美食。
0: 是的，那么当天晚上呢，入住的酒店也是在我们弹幕墙的附近。那么这个距离呢，我们也是贴心的想到了，可能很多人会带老人出行或者带孩子出行，晚上看完球之后呢，有些人不想去跟着一起走了，想要到酒店休息，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到酒店休息。如果大家觉得还行，体力还可以，那晚上呢还想去溜达溜达，品尝点当地的美食，想不去此行，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网红弹幕墙去自由打卡，随后呢自由回到酒店就可以了。那么第三天的行程呢，我们走的是图门。早晨呢，我们出发之后吃完早餐，我们会抵达到图门的一个第86号的界碑，还有我们图门的国门。在这里呢，游览完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直接返程回营口。中途当中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午餐，因为电视台想的也是比较周到。正常的旅游团其实最后一天没有餐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咱们领导呢，也是想到这一天空着肚子，会觉得一天都是在坐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
2: 可能比较辛苦，所以特意也是给大家升级了。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在第三天的中午呢，也会在回来的路上给大家安排一个餐歇歇脚，然后继续再往回赶路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呢，刚刚啊提到了咱们这次东北超延边观赛的这样的一次旅途，3天2晚，算得上是松弛有度。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在我们的最后一天也会有午餐的提供，肯定不会让大家空着肚子回来。大家呢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的拨打电话来进行这次名额的抢占，因为确实是3天2晚延边之旅观赛东北超，咱不管是有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呀，还有说咱们的一些像是我们家国情怀的震撼，以及说与运动相结合，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观赛体验，包括说出行体验，是其他的一些旅游路线带给不了我们的。那大家呢，如果这次正好是对咱们东北超感兴趣，或者说是哎，我不管我喜不喜欢足球，但是东北超家乡的活动我必须得支持一下的话，那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整体入住酒店的标准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大家肉眼可见到的真实。那么在我们当天呢，所有住的酒店和我们看到的视频都是相同的。对于餐食安排呢，宏泰旅行社拒绝生命维持餐，每一顿餐都让大家吃好吃饱的同时，让大家能够得到满意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其实大家为什么我每一次都会在这个强调吃的住的，其实我觉得旅游团景点都是一样的景点，只要就是说大家走一个冲完团不进购物店。那么另外呢，其实很多人心里所想的就是带着老人孩子出行，我想选择一个住的好一点，吃的好一点，起码别让孩子老人遭罪。那么第二天出行啊，包括当天一直在走行程的时候，也是很消耗体力的，晚上一定要住好休息好，第二天才会精力充沛。
1: 对的。
0: 那么餐食呢，有很多人也会想到说跟团走，为什么不愿意跟旅游团走，就是因为吃的太不好了，每一次吃团餐的时候就觉得除了大白菜就是土豆，要不然就是萝卜，根本就没有换样，那么在菜里面很少能看到肉丝的一个状态。而在宏泰旅行社 社呢，我们完全打破市面上的一个常规旅游团的吃住标准。我们要更多的营口人民只要跟着宏泰旅行社走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是的，这也是从侧面体现出啊，咱们这次东北超整体的一个出行的质量。那么咱姐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再次重复一下，咱们这次大连东北超观赛，包括说延吉东北超观赛的一些团期以及具体价钱。
0: 好的，我们首先呢，即将迎来的第一批是我们7月17号的一个观赛，是我们延边对大连的一彩赛场。那么在这里呢，是3天的行程，我们的特惠价钱是998元一个人，含我们住宿的酒店和门票以及东北超的门票，大巴车全程当中不换车，我们的导游会全程贴心服务。那么第二个路线呢，就是我们东北超的下一场是在我们的8月1号大连出发的，这个呢是498元，广播厅有立减50元，是448元，我们包含的是一天晚上的住宿、一个正餐、一个早餐和我们自然博物馆以及我们足球场的一个门票。那么在这里呢，大巴车全程当中也是陪同大家的，也是由我们的导游一路当中为我们讲解服务。那么这两条东北超的路线呢，无论大家对于任何一条想要出发的，都一定不要下手慢了，因为下手慢了真没有票。很多人在报名当天的时候，还有人出发的时候问我，上一批我们不是端午节走的吗？那么当天的时候我都已经出发到路上，眼瞅着到大连了，依然还会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能不能给我挤进去2张票，我家孩子特别想去看东北超，或者我们现在开车去撵你都行。这真的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提前报名，东北超真的是一票难求，非常非常的紧张的一个活动哈。
1: 没错，咱们一定是要打好提前量，因为就经验而言吧，咱们上次来到大连观赛的时候，我们是提前10天就已经锁票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量咱们给打好，只要是心里有这个念头的话，不要再等了。各位，你再等，就哪怕说咱没有锁票了，可能这100个名额真的是瞬间就没。
0: 是的，那么还有呢，飞机团的路线也是比较多的，像这个季节呢，大家报名比较火爆的有华东五市。那么华东五市呢，有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我们有针对亲子的行程，带迪士尼的，也有去上高等学府入校参观的。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第二站呢，就是我们云南方向，气候宜人，简称花城。那么这里呢也是春城，每一年的温度呢都是春天的温度。在这里有我们的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独特韵味。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一起出发云南或者西双版纳的路线，还有我们张家界的路线，国内爬山众多，首选张家界。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和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呢，有我们的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非常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目的地。还有呢，在这个季节，贵州方向咨询量也是比较多的。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像我们众多的招牌景点，有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口，近几年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还有我们的新疆路线，新疆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常识呢从面积上来说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看呢是3山夹2盆，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湿沙上来看呢，也是每天晚上10点钟，大家依然能看到营口6点晚上的一个景象。那么大西北的路线呢，每一年也是非常火爆的，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省呢是我们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呢是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那么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就是避应我们整体的一个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一个高反的一个反应。那么在这个季节，还有我们的桂林方向，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就是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可以一起去解说我们桂林的山水的美景，玉龙河或者是我们古洞瀑布、银子岩、世外桃源都是不容错过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 0238205567。
1: 嗯，那么今天呢，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分享了许多啊，那么下半场更是有我们的重中之重东北超的行程，所以说呢，大家。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不管是观赛还是出去玩，这个电话都是可以的。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兰亭欧派在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7: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位听众，大家上午中午好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04，我是主持人佳旭，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洋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 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工资面议。同时国宝首府附近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一名，工作时间早九到晚六，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男女不限，工资面议。同时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二楼，屋内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售房，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步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 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0一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求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胖胖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面积是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

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持以及实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持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辽宁阿特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招聘设备维护一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兴达街33号，联系电话是158-4177-5348。辽宁宝山生态涂料有限公司招聘投标专员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6000-7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清华大街西95号，联系电话是158-4179-0513。辽宁纳斯维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招聘车销酒水业务员三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6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清华大街西86号，联系电话是13704175224。水之韵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质检两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500-6000。地址在营口市智泉街东123号，联系电话是150-0417-6502。万兆网络科技辽宁有限公司招聘综合文员两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2500-5000。地址在营口市万达营销中心12楼1220，联系电话是150-4173-1502。营口北方制桶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钢桶车间保管员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3300。地址在营口市新联南大街109号，联系电话是13940799990。营口端亚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招聘打磨喷漆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6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98号，联系电话是13154171506。营口港盖州物流有限公司招聘保安五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2200。地址在盖州市西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5840725337。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磨床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800-4500。地址在大石桥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营口恒盛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招聘楼层经理两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5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渤海东大街6号-64号，联系电话是18241781376。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招聘的是仪表工。

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西联大街195号，联系的话是18624586878。营口龙盛实业有限公司招聘机台工3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03号，联系电话是15904027468。营口三星建业彩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招聘焊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900到4200。勤杂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海南街69号，联系电话是15304926677。营口盛野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的是总账会计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清华大街东181号，联系电话是19841777002。营口欢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物业项目经理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铁南西街边疆桥里，联系电话是13352307299。营口泰明金属涂装材料有限公司招聘车间操作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大石桥金屯村啊，联系的话是15156407606006。营口万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会计兼人事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5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公园路11-2号6174室，联系电话是13904977719。同时招聘地推专员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博爱大街西12-1070号，联系电话是15041731502。营口原味酿造食品有限公司招聘箱货司机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光明里，联系电话是18704171306。营口悦汇同乐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招聘收银员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锦联商场4层，联系电话是18041764566。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看一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

0: 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不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你最好的朋友离开时，你会不会同他讲句
0: Yeah, alright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削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0: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

0: 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20到26度，大石桥20到27度，鲅鱼圈2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2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20到26度，大石桥20到27度，鲅鱼圈

2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2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就要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2: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

0: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肆意轰鸣的喇叭，给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1: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大交通，
1: 传递正能量，
0: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去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非常高兴呢，能够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在电波当中我们相逢。希望以下两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陪伴大家开心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周二的固定板块栏目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营口市中心医院儿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石立慧石主任呢，给大家介绍有关于新生儿筛查方面的话题。各位呢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参与啊。我们的热线呢是28347000，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都可以。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5点钟之后啊，是我们周二的另外一个板块栏目啊，是明白说法。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介绍相关的法律啊案例，普及法律常识。希望大家到时踊跃的收听。在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什么地段堵车？什么地点呢？有这个交通事故，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把信息呢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也会啊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首先呢，走进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中心医院儿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石立慧。石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石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您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内容呢是介绍有关于新生儿筛查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哈。想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新生儿筛查呢？这个概念是什么
2: 啊？新生儿筛查哈，它是指通过一个无创便捷一个高灵敏度的一个检测手段，它针对高发危害重以及可早期干预的一个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开展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普查，它对这些疾病吧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它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是落实一个出生缺陷三期预防以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措施之一。
0: 新生儿筛查是对所有的新生儿都要进行一个筛查吗？
2: 对，
0: 还是我们抽样？
2: 不是的，是所有的孩子。
0: 所有的
2: 啊，对对。
0: 那么为什么要做新生儿筛查呢？
2: 怎么说呢，就说有些病嘛他出生就有一些症状，但是呢大部分遗传病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症状，他出生外表都是完全正常的，他数个月内呢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造成一个智力低下呀，生长停滞啊，以及更严重的可以出现一个器官衰竭。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做到一个早筛查早干预，就能让我们的一个孩子吧接近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
0: 想问一下这石主任啊，这个是新生儿，既然这已经出生之后分娩之后了哈，那如果他在胎儿期间，就是母亲在怀孕期间，我们要有这个筛查，是不是会更早一点呢？为什么要等到出生之后再筛查呢？
2: 他有些是做不到的
0: 啊，
2: 他是孕检是有孕检的一些，他这些孕检正常不代表你出生就是这个筛查，它代替不了的
0: 啊。两个阶段都要进行合理的这个科学的这种监测，
2: 对吧？
0: 明白了。那好了，既然是要做筛查。那么咱们新生儿筛查常规包括哪些方面呢？
2: 新生儿筛查呢，咱们目前国家现在包括主要是三大块。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足跟血的一个遗传带病的筛查，就是大家不少家长都知道，孩子出生以后3天左右采一个在你出生的机构采一个足跟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大块，就是新生儿一个听力筛查，这是由耳鼻喉科来做的，做一个听力监测。第三大块呢就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这个筛查呢它一般在孕期的时候它做了一些采抄这些检查，一般防止一些 重症的先天疾病出生的，但这个呢，他有这个出生以后呢，我们儿科大夫呢还是要做一些听诊以及一些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防止有一些漏诊呢或者一些不是特别重的一些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早期发现。
0: 足跟血啊，它这个采完之后。我们主要化验是什么呢？您刚才说了，跟这个遗传代谢疾病有关系、啊。
2: 对对对，
0: 它能查出来
2: 什么。这个足跟血呢，主要是我们国家吧有几个免费的一个疾病的筛查。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这个主要是甲状腺分泌不足导致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就叫代小症啊。这个主要是这个第一个疾病。第二个呢，国家基础的一个免费病种呢，就是苯丙酮尿症。苯丙酮症呢，它一个主要是一个代谢缺陷导致的一个遗传代谢病，它对于一个大脑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这个也是一个激素合成一个障碍性疾病。这个国家主要是这三个疾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南方一般比较多的，咱北方很少。有就是蚕豆病，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听没听说过哈？
0: 没听过，
2: 没听过哈。
0: 蚕豆病，
2: 如果有这个疾病呢，他吃蚕豆的时候就就是诱发一个急性的一个溶血，就有生命危险。这个在南方地区也列入了一个免费筛查的。咱们北方目前，咱们营口吧，就这个不是常规筛查疾病。
0: 明白了，这主要是南方。
2: 对对对，南方一般多见一些。
0: 好，那一般情况下，就刚才您说的这些筛查啊，它是在新生儿出生之后多少天之内完成的呢？
2: 一般情况下都是三天。
0: 三天。
2: 对，一般都是三天。一般这个你在出生的机构，他会交代你一些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比如说是空腹啊，还是一些他会跟你交代，而是做这些检查
0: 这所谓的空腹就是用没有母乳，
2: 不是，对对对，在奶前，对对对，
0: 好了，那对于这些这个检查哈，那个孩子新生儿他会不会就是疼不疼啊？有听众在平台当中跟我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2: 足跟血
0: 呢，
2: 就是说就是像那个小特别小的小针头扎了一下，准定能有点疼痛感，但是孩子刚出生疼痛感相对来说也差，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大的损伤。怎么说呢？相对于你如果以后有这些遗传代谢病的话，他这点疼痛，我觉得对对，我觉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0: 好了，石主任，既然说到了这个筛查了，如果筛查出这个孩子确实在某一方面有点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进行干预吗？还是该怎么办呢？
2: 对，如果就是说我说到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当地机构查出来了，如果这个机构怀疑你有问题了，
0: 对啊，
2: 就是我想说的，筛查阳性不代表你一定得了这个病。就说你筛查，比如说你出生机构给你打电话说，哎呀，你这个结果有点异常，在你马上要回到你当地的机构去做一个复查。因为有些所有的检查嘛，都存在一个假阳性有些结果会被于干扰啊，比如说你喂奶的状态呀，当时是不是早产呢，有没有别的情况，但一些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孩子一辈子的问题所以当地机构如果发现异常了，一定会给你打电话打电话呢，你就一定要及时复查别觉得哎呀我没有问题你耽误了，有些病他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及时的干预，他会这一辈子会接近一个正常儿童。如果你发现晚了，出现智力损伤了，就不可逆了。
0: 对一个家庭来讲
2: 对对对，就不可逆了。所以这个就说如果当地给你打电话要复诊，一定要及时过来复诊再检查，
0: 要配合
2: 对，可能进一步完善有一些更多项的检查以大部分宝宝的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是一个
0: 假阳性
2: 就没有问题了，你也排除你的干扰了
0: 对，
2: 如果是说确实有事了，咱们也能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0: 对
2: 、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想问一下石主任刚才说了有很多的项目呢是国家免费的这个给新生儿提供这样的一个检查筛查的一个机会那么当然了，既然有免费的又有收费的
2: 对对，
0: 那收费的项目有些这个孕产妇包括她的家长呢就是不想去做一想还要交钱那对孩子来讲呢，不管是抽血也好还怎么样还得遭点小罪就不想花钱，就是收费的项目不想去做，这个可不可以？
2: 我个人觉得不行。就是说收费的项目吧，第一个就是它也不是遭罪，它这个血滤的肝片和你那个国家免费的是一个肝片就这一个标本就可以都做了所以不存在你再次遭罪的这个情况
0: 明白了，一次性抽血有免费项目有收费 这个项目
2: 啊，对，只不过就是说在经济上可能要是花几百块钱啊，这第一个。为什么说不行呢？就是说你产检吧，没法全部覆盖这些遗传代谢病，所以咱们国家免费呢，只是说三种。甚至有些地区能达到四种五种，但是呢这类疾病很多，这些疾病呢所有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表现都是正常的，他父母呢也没有发病的表现，临床都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呢他可能是一个隐性携带者啊，比如两个隐性携带者都碰到一起了，生出来的孩子可能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所以你没法说你是不是携带者，我是不是携带者，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咱们做这个筛查以后呢就能把这些疾病呢早发现好找治疗，就比如说咱们营口地区吧，咱们营口地区呢就扩增了，这个是国家去年

0: 万一呢没有查出来，或者是以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话，这个整个家真的在为孩子这个治疗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这方面这个操心呢、啊、
1: 就是说你
0: 精力啊，
1: 对，你后期治疗呢它也不可逆了，
0: 你不可逆、啊、
1: 如果出现出现智力的损伤啊、
0: 嗯、
1: 啊发育的迟缓呢，它已经就不可逆了。
0: 明白了，
1: 嗯嗯
0: 啊，就拿咱们营口市中心医院来讲嘛，
1: 嗯，
0: 就是个新生儿筛查也可以全都这个用各种仪器啊什么都可以做到位是吧？
1: 对，这个就是说所有的、嗯、全国的每一个只要是你能接生孩子的机构
0: 啊、嗯、都有这设备
1: 都可以做，对对对、
0: 啊、
1: 都可以做的。嗯，
0: 好，那听力筛查它的意义在于哪呢？
1: 听力筛查呢一般主要是呢这也是国家的一个免费项目啊、嗯、因为我刚才不说了三大块嘛、
0: 嗯、
1: 第一个就是遗传带病的筛查，第二就是听力的筛查。这个它的意义在哪，就是说我早期发现这个孩子听力有问题、
0: 嗯、
1: 我这样在六月龄以内我就进行给他干预、
0: 嗯、
1: 比如说佩戴助听设备
0: 啊
1: 这样就让这种孩子能正常的说话，
0: 嗯，
1: 正常的学说话以后就能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
0: 对，
1: 就不能导致因为聋他导致哑，
0: 他
1: 不是说天生的哑，他、
0: 嗯、
1: 是因为如果你不带哎你不干预的话他、
0: 嗯、
1: 因聋致哑，
0: 对，
1: 这样我就避免了这个情况的发生。
0: 嗯
1: 嗯嗯，
0: 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啊，它的筛查主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1: 嗯，其实先天心脏病呢，现在就是咱们在孩子在孕检的过程当中，作为彩超这一块、
0: 嗯、
1: 已经大部分把重症的先天病基本都筛查掉了、
0: 啊、
1: 就不让这部分孩子出生了。
0: 出生了、嗯、
1: 哎对对啊、嗯、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呢嗯、可能存在技术啊人员的水平问题呢，可能还能出生一部分、
0: 嗯、
1: 这一部分是我们作为儿科大夫来说呢，在出生6到72小时以后以之间，通过我们医生的听诊以及血氧饱和度的检查检测出来这一部分孩子以后呢，能快速诊断出来以后可能及时的干预做手术啊，
0: 嗯，
1: 避免他有生命危险。
0: 嗯
1: 嗯
0: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筛查结果如果出现了阳性啊，是不是孩子就确诊得了重病呢？
1: 这个就是我刚才我就是说到的，就是说筛查阳性它不等于这个孩子一定有这个病。
0: 嗯，
1: 好，我刚才在前面那边你我就说到了，嗯，因为初筛阳性吧它只是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
0: 嗯，
1: 就是可能受多种因素的一个干扰它可能出现一个假阳性的问题。
0: 嗯
1: 啊，一定要就是说如果这个筛查机构呢就是发现这个阳性了会给你打电话通知，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一定要尽快的来就诊，按要求来及时的复查，这样他做一些专项的一些检测。
0: 嗯，
1: 大部分孩子呢就是假阳性的相对来说可能有一部分多一些，再说在一个指标呢可能在可控或不可控的范围之内，
0: 嗯，
1: 所以这样大部分孩子都能排除这个疾病。
0: 明白。
1: 但是呢就说如果确实是这个确诊这个疾病了，如果我们早期干预它也是预后也是很好的。
0: 嗯
1: 嗯，
0: 明白。那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这个怀孕的女性来讲啊，这个之前都有这个产检啊，好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咱们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查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这个就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随时的监测着腹中的这个胎儿它的生长发育怎么样，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出生以后对于新生儿来讲呢、
1: 嗯、
0: 也要进行刚才您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筛查。
1: 对, 对, 对，
0: 目的呢就是能够让每一个家庭吧、嗯、培养还有一个就是抚育一个健康的一个婴儿，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对对、嗯、
0: 那这个筛查就是您讲了是3到7天之内完成，那结果什么时候出现那个出来呢？就是对
1: 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几天、嗯、一般一个月之内如果搜不着就是说待产机构给你打电话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0: 啊、
1: 嗯嗯、应该是
0: 这
1: 样。
0: 就这时候如果这个妈妈已经是出院了哈，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因为是电话通知，
1: 对，电话通知、
0: 啊、
1: 一般都是待产机构，像其实这个不是我儿科通知，
0: 嗯，
1: 它是那个产科，
0: 产科通知、
1: 哎、产科比如说你有问题了、
0: 啊、
1: 一般就给你打电话通知了
0: 啊，
1: 他一个月之内如果是没收到这个通知、
0: 嗯、
1: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一般比如说孩子在一个月以后有病了到儿科来就诊，一般嗯我们有些需要查一些甲功啊这些情况，一般我都会问一些孩子接、
0: 嗯、
1: 不接到产科给你打电话呀、啊、
0: 对
1: 啊，他说没有就说明甲低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下是不存在。
0: 嗯
1: 嗯，
0: 就拿您这个中心医院来讲吧，就临床来看啊，通过筛查之后出现问题的孩子有吗？
1: 很多
0: 很多
1: 很多，因为我们中心医院吧，就是说这三个疾病，因为听力这块啊、是属于耳鼻喉的啊、具体多少例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耳鼻喉听力筛查这块挺忙，
0: 挺忙
1: 、因为我有些患者去预约嘛，咱们在新城住院的去预约啊、跟蔡颖主任预约的时候就挺费劲的，
0: 你看
1: 他得给你排。

0: 要多少天，就说明有听力筛查有问题的孩子，不占少数。
1: 呵
0: 啊，但是最后确诊成有问题的具体多少，我这个我不太清楚啊。这是第一个听力的问题。心脏病这块呢，哎，心脏病这块现在挺好，通过国家通过开展这个产前这个定期的来复诊啊，超声检查，把这个重症先天性基本是筛掉了，基本筛掉了啊。这个问题目前还可以，顶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轻微的是小石缺、小房缺啊啊，就哪个小孔没闭上，没有太大的，没有太大的那个先天心脏病出生啊，这个还可以。主要是呢，就说我想说就是遗传代谢病
1: 啊，
0: 遗传代谢病第一个就像我说的甲减这个，甲减就带小症，咱营口地区的甲减都在我们营口中心医院来复诊的，这部分孩子，我们科呢复诊的大夫呢是张红主任
1: 啊，
0: 他负责这一块，他有一个本记录每个孩子啊，从出生开始就开始跟踪用药，而是定期过来查，一般都是终身服用，终身服用药，大部分这部分孩子都是因为甲状腺的缺乳，或者是长得不全，部分缺乳，主要是这种孩子，相对来说不少。
1: 那你说孩子家长都是健康的，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个甲减呢，或者这样的一些，
0: 这个原因很多，
1: 很复杂，
0: 原因很多，对对对，所以没法就是说因为我都是健康，要不就是说每个孩子必须做这一部分来检查呢，你说
1: 不是说父母健康
0: 啊，对，你也正常，我也正常的，不是说孩子就是一定是健康的，所以这部分孩子一定要早期发现出来，因为这几个疾病吧，筛查出来以后，经过早期干预，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
1: 这也是就是优生优育哈，
0: 啊，对对对，
1: 让每个家庭呢不会因为啊这个孩子在出生之后啊有些疾病没有筛查出来，没有检查出来之后呢，在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再遭遇到家庭当中的各种奔波呀、劳累啊。是不是
0: 对
1: 孩子看病啊，吃苦啊，
0: 因为等到孩子临床出现症状的时候，你再去查再去干预也就晚了，
1: 对
0: 啊，对，
1: 是我们通过一些短视频也看到了一些家庭记录孩子从小到大这个经历哈，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呢父母疏忽了对于孩子刚出生时的一些筛查，导致后来逐渐年龄长大了，这个病情逐渐恶化
0: 啊，对，
1: 家庭
0: 以后
1: 因病致贫呢，
0: 对
1: 这种痛苦啊，不希望出现在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好了，石主任，那您每周出诊的时间有吗？
0: 我每周出诊一般情况下是每周三，
1: 周三，
0: 每周三是普儿门诊，完是每周一上午呢是我们生长发育门诊，生长发育门诊我就在病房二楼，
1: 对，生长发育这个咱们再多说两句，就是有些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哈，跟同龄的孩子。什么长得身高啊，
0: 对，
1: 是不是不一样啊，或者体重也不一样啊，
0: 对，比如说现在尤其是我们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生长矮小啊，肥胖啊，早期糖尿病啊，
1: 早期糖尿病
0: 就是肥胖的孩子容易出现，
1: 哎呦，
0: 哎，
1: 最小您发现的这个患者能多大？
0: 糖尿病最小的一岁，
1: 哎呦，这是怎么来的呢？父母的原因吗？
0: 可能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糖尿病本身这个病因就不详，它是受多基因多因素影响的，但那是能有四五年前吧，我们有一个一岁的孩子，他是糖尿病，他呢从出生到他一岁没喝过水，
1: 哎呦啊，
0: 都喝饮料，除了奶就是饮料，
1: 真的家长是心咋这么大呢，让孩子不到一岁的时候开始喝饮料，
0: 对，一直就喝饮料，
1: 哎呀，
0: 还有一个前几天我们有个十岁的孩子，也是糖尿病，家长说孩子怎么说比较溺爱孩子嘛，孩子渴了就想喝饮料，
1: 喝甜的，
0: 对，都喝甜的，其实这些在这里就
1: 您作为儿科的专家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咱们收音前这不光是新生儿了，就是小学生的家长吧，您给一点建议吧，是不是马上放暑假了，
0: 多运动，控糖，减肥，对，尤其控糖，
1: 对，
0: 现在的孩子尤其奶茶呀饮料摄入的太多了，摄入太多了，现在孩子肥胖率也太高了，
1: 干脆都不喝纯净水是吧，
0: 对对，
1: 拿起来就是各种饮料，
0: 对，那现在我在这里再多说一句，这肥胖的孩子家长有不少那个发现孩子在脖子有一圈黑，特别黑的那种，还有腋下，还有那个肘窝这地方特别黑的，那不是晒的，尤其对于胖孩子来说，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到我们院来就诊，或者到其他院就诊都可以，
1: 怎么了，
0: 那叫黑棘皮病，
1: 黑棘皮
0: 啊，对，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 注意点筛查糖尿病
1: 啊、
0: 叫黑棘皮症，
1: 一般是在脖子上
0: 脖子上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

0: 在腋下
1: 啊、
0: 肘窝膝关节这几个部位。
1: 行，这个事儿呢确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咱们年轻的家长提个醒了，多留意一下孩子这几个部位是否有这个黑，
0: 胖孩子黑皮、
1: 这个、
0: 皮对
1: 黑棘皮
0: 啊，对，局部是黑的，搓也搓不掉的，
1: 如果发现了、赶紧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去看看，
0: 来评估一下、
1: 明白、啊，好了，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名医来了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石主任的介绍，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1: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石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

0: 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

0: 20到26度，大石桥20到27度，鲅鱼圈2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2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考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交通
4: 传递正能量，
3: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

0: 北京时间17:0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今天下面一个小单元“明白说法”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马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什么样的一些法律内容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物业公司可不可以以欠付物业费为由禁用业主的门禁卡。这个问题其实
0: 挺普遍啊。
1: 对，这么多年来，其实随着我们现在的住宅的小区管理意识比较强，其实都有物业公司配备了一定的物业公司，那么配备了物业公司，很多小区的物业又为业主去配置了门禁卡，用于进出小区，或者是有的甚至这个门禁卡还涉及到住宅单元楼能不能进去，能不能用电梯等等。那它其实本质上它是作为保障小区业主安全和维护一个小区日常秩序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门禁卡。但是在门禁卡的发放使用之前呢，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它会由这个相应的技术人员或者是委托一些专业的这个专业人士哈去设置，也就是会对这个门禁卡的使用去设置使用区域和权限。那么一旦你说物业公司有了这个权利之后呢，在我们实践当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物业公司就会开始在门禁卡上做文章啊，比方说把门禁卡的发放啊、权限设置啊等等作为一种手段。就如果说我们业主有欠缴物业费的情况，可能就会存在我禁用你的门禁卡，哎，导致业主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小区或者是单元门啊，有的甚至可能都没有办法乘坐电梯，那么会给业主带来一个极大的不方便。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说这个物业公司可不可以因为业主欠物业费就禁门禁卡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门禁卡，就我们现在因为现在车辆也比较多，我们那个进出小区的车辆还涉及到一个刷那个车牌照进去。那这个所谓的刷车牌照，虽然不需要说你再给我发放一张卡，但是你的这个车牌有没有被输入到人家那个自动起台盖的那个系统当中去，也影响着说你能不能把车开进到小区里边去。那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啊，就你车能不能开进去跟你人能不能进去，我们首先还得说它有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我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小区的业主，前提一定是我是这个小区的住户，我在这个小区里面是有住宅的，所以这是一个大

0: 大前提就是人是必然要进入到小区才能进入到我的私有的住宅里边去。那对于车进入的这个问题，可能有的人也会提出来说，因为我们小区那有的车就外来车辆不让进，不说我们小区的业主的车有时候也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呢？那有的小区是实施的一个车辆的限制管理，就在于你在小区里是否有车位和车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车辆进去，如果说你在小区里有车位和车库，就相当于小区里面也有你的私有的财产，你的私有的车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进入到小区才能停放到自己的私有财产上。但如果说你在小区里面，我在小区里面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车库，那么这个小区本身实施的是一个车辆进行，或者是其他没有这个车辆车库和车位的车辆进行的情况之下，它只是作为小区的一种管理手段。那这给大家先明确一下，对于车辆进入这件事，它还不完全等同于门禁卡啊。如果说你在小区里没有车位和车库，而小区又实施相应的管制的情况之下，这个是不能够进入的啊。的不同的小区规定不一样啊。那我们就说回这个欠付这个物业费能不能成为禁用业主门禁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先从民法典的角度，其实我们民法典当中关于我们物权篇有相应的规定，说的就是我们业主对于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就是通常来说，占有是指我们对于财产拥有实际的管理或控制的权利，这个就是所有权人对我们每个人所享有的财产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我们对外能行使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去充分的去处置它，我对它享有绝对的管理和控制的权利。那么使用呢，是一般是指我们对财产能够去运用，能够使它发挥价值。收益就是说我们对于财产的占有使用方式所能获得的经济的收益。处分就是说我们对于财产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一种处置而已。所以通过上述的法律，我们就能可以看出来，就物业公司以业主未交物业费或者物业费什么所谓的预存额度不够啊等等为由的进发门禁卡的行为，其实就等于违反了前述规定。因为物业公司当他进发门禁卡的时候，他就相当于直接限制了业主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你不让我回去，我就没有办法对我的私有的住宅的这个权利行使占有、使用、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都进不去，我怎么去用我的财产？所以你对我的这种限制直接侵犯了业主对于建筑物专有部分，也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房屋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直接导致业主进不了家门。那么其实不光是他专有的部分，他还在影响着业主对于小区相应的共有部分的使用。你比方说像我们的绿化也好，我们的道路也好，我们的等等也好，我们在小区除了说我那个房子作为专有部分，我们还有很多共同共有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不让我进，你也是限制了我的使用。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肯定的来说，即便是欠缴物业费，那么它也只是说是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纠纷，那么不能够因此限制或者是禁止使用门禁卡，那这是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的。那么反过来，其实从我们民法典的，我们说完这个物权，说我就是对我的房屋自有财产绝对的有所有权，我就你得让我进去我才能行使我的权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物业服务合同的问题。那么即便是从物业服务合同的角度，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业主应当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
1: 对。
0: 那么物业服务人员已经按照有关的约定或者是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接受，或者是变相的去拒绝，从而说我不交物业费，从而不交物业费。那么业主违反了所谓的约定，逾期不交物业费的，那物业公司可以什么？是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之内支付。那么在合理期限之内他仍然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员可以提起诉讼或者是仲裁。物业人员不能够采取停止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从我们物业公司在业主 聚焦物业费的情况下，首先说你肯定你应该交我物业费，你在符合我法定的条件之下，我合同约定的条件之下，你得向我交钱。但如果你不交，我物业公司怎么办呢？那其实法律说的很明白，你要。

0: 就是在合理期限交，他在合理期限不交，你是可以去提起诉讼或者是仲裁的。你不能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停水停电停供热等等这种方式去限制人家。同时这里面其实我们说什么是不能够采取停水停电供停供热停这个燃气等方式，那实际上这个禁用门禁卡其实就包含在这个等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门禁卡的使用就直接影响了我们业主对于我们建筑物的我们的私有财产的一个使用和处分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即便是说他不交物业费，你也不能够去采取这种会给业主明显带来财产损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限制他进入到自己的这个住宅当中去。那为什么说其实今年说那其实已经说得很肯定了，说这个不能够以这个业主欠物业费的为由哈，就不让人家去进行这个门禁卡的这个使用。那么后续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比较来分享这个问题啊，我就想说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从我们物业公司来说，我们现在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纠纷还是属于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说欠付物业费，从业主的角度没有交物业费，那物业公司觉得说欠付物业费，那么从物业公司的角度他也会认为你不交物业费，我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保证我的这个物业公司的运营和对小区里面的运营和服务，好像变成了一种就是双刃剑一样。业主越觉得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物业公司越觉得说你不交我钱，我就更没有条件去做的把我的这个服务提高出来质量，
1: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所以对于说业主和物业公司这样的一个纠纷的问题，说那你说这种矛盾我们从根源上到底应该怎么做，包括说物业公司，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物业公司都纷纷在提起诉讼，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说那物业公司怎么办，不能停水不能停电不能停门禁啊，说怎么办，说了法律上说了，说你提起诉讼或者会仲裁。那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啊，就是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物业公司提起诉讼和仲裁的
1: 起诉业主
0: 对情况，把业主起诉到了法院。当然这是解决你寻求司法解决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说对于说从事物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说，或者说是一个专门的企业来说，在面对与业主之间高发的纠纷的问题，我们虽然直观的去说他应不应该交物业费，这是一个直观的事儿，但是在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的这个源头上，我们觉得应该先去找一找我们的这个问题啊。第一点，首先来说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作为一个专门的企业，其实首先先应该做好调查研究，你去分析研究一下你自身的服务管理工作是不是存在问题。我们希望能够从矛盾纠纷的源头上去寻找原因，因为我们很多物业纠纷的案件，业主到了法院之后提起的抗辩理由全部都绕不开一点，就是认为物业公司服务不达标，
1: 不到位。
0: 对，不到位。不是这儿你没给我修，那你没管我，
1: 这地方卫生也没有给我及时清理
0: 啊。对，当每一个业主他都会形成一个共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首先我们的物业公司应该先去研究一下，调查一下，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是不是自己存在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那么其次呢，也应当继续去提高我们服务质量作为一个工作重心。在我们住宅的小区的环境卫生啊、安全管理呀、建筑物维护等方面去尽职尽责，
1: 对，
0: 去及时的解决我们业主遇到的生活不便，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妥善的维护小区的公共设施设备等等这样的情况。你去想一想说他，当然我们说也有一些其他的啊，比方有的这个业主会以说我也没在那儿住，我这房子买着就搁置了，我不交物业费啊，我这房子租出去了我不交物业费。我们除了这种情况之外，那么在面对着说他提出来的你服务质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更多的重心放在把我们的服务提高的这一方面。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业主逾期不交物业费等引发的纠纷，其实我们物业公司也应当去主动的联系业主，通过积极沟通了解纠纷发生的具体原因，并积极的去消化解决，节省各类的成本。其实你就是提起诉讼也是一种司法成本，你不仅仅是说多了就对于我们司法资源的一种占有，你就是自己提起诉讼你要向法院交诉讼费，它也是一种成本。

0: 果能以更好的节约各类成本的方式能够去促进我们环境和谐文明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嗯，
0: 那特别是最后就是说我们实在无法通过这种飞速的一些方式解决的，那我们是可以考虑到提起诉讼，把它作为我们解决这件事的最后一步。而且为什么其实我们说第三点，就是说当发生逾期缴物业费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应该跟这个业主啊积极的去沟通一下，去了解一下不交物业费的这个情况，了解了之后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化解这个问题。就是你当你知道业主以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不交物业费，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去解决，我们双方之间怎么能去谈一谈，把这个事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在很多我们物业公司提起了诉讼之后，也仍然存在着大量最后是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要么是和解撤诉了，要么法院给出调解书了，也并不是说非得到最后这个我们非要争出来一个对高低判下的，让法院给我非得判一判。很多其实到了法院之后都能够通过和解调解的这种方式来解决。那既然说在法院这个程序开启了之后你能和解和调解，其实在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往前放一放，把它作为一个前置，能够及早的去了解业主的这个矛盾的纠纷那点之后，我们去积极的去化解。因为其实很多可能在有的一些小区比较大的这种小区物业公司，对于欠缴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做更多的解决的梳理，而是简单的就是说做一个记账记载啊，谁家欠了多钱多钱，欠了几年，然后他欠了比方说欠了一年两年了还没交好，我们就提起诉讼，没有更多的跟业主之间去好好的去解决一下，你到底为什么不交我物业费，你觉得我物业公司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能够化解的。我们除非说业主就说我就没住，我就肯定是不想交，你觉得你跟他沟通不了，那法律规定了你没住你也得交，你觉得沟通不了，那你通过司法诉讼解决没有问题。但如果他是说因为我们家这个周围有什么什么一个垃圾桶，你总是处理的不及时，长期的导致觉得你这个卫生有问题，那实际上物业公司完全可以通过你对这个保洁人员的管理的问题啊，及时的去处理他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可能人家一看，哎，你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物业费我也就交了。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怎么讲，现在这个物业纠纷比较高发的这种目前的社会环境来说啊，我觉得虽然我们业主是负有法定交物业费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物业公司，毕竟业主他有时候他是一个个人，然后他是老百姓，那么物业公司我们作为专门的服务的这个专业的企业，我们如果说能更好的用更多的精力去解决一下和业主之间的这些争议和纠纷，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大的一个物业的管理的环境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尽可能的去把它去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状态，对于人家提出来的问题啊，涉及到排除妨害的也好啊，进行清理的也好，等等等等，我们按照我们双方约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去进行全面的履行，那可能我们很多的物业纠纷自然就化解了。
1: 对，说的太好了啊，就是都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呢总有这样的一种矛盾哈，就是感觉什么呢，我花这份钱啊，那个物业公司好像没有达到我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这个标准，总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冤，所以我就不交物业费。而有些物业公司呢可能会存在一种什么观点呢，好像就收完钱之后啊，你理所应当你业主应该给我钱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给你钱之后，就是交了相应的这个物业费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啊，就是满足这个业主，咱不能说所有的业主哈，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有些业主呢，就是比较的偏激，咱也承认啊，
0: 我们排除那些个别的情况，
1: 个别情况
0: 如果确实存在业主他是拒交物业费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支持物业公司去提起诉讼，主张你的权利，因为属于你的权利，你该主张仍然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1: 对，你得合理和合法啊，才能够这个和谐的共处。好了，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明白说法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内容是吗？好了，感谢马林律师，我们下周周二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

0: 遵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

语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分。

北京时间17:4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晚高峰开始阶段啊，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高峰期了，各个路口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啊，今天是周二，所以呢，孩子们放学呢，应该是在5:30集中放学啊。现在尽管已经过了10分钟，但是门前的交通压力仍然是比较大。通过我们现在看的画面来看呢，这个一线辽阔大街啊，从东到西，现在车已经是跟往常一样啊，这个时间段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都在这个缓慢的执行当中啊。每天都是这样，只要孩子们没放假啊，这个晚高峰的阶段，学校门前这个情况大致相同。有些孩子呢是坐上了这个爸爸妈妈的车，有的呢是跟着这个家人呢在大街上人行道上走着啊。过两天呢期末考试就要来了，相信呢在本周结束之后啊，这个孩子们开始放暑假，交通情况，特别是学校周边的路面交通情况呢，会有很大的这种改观啊，我们再静静的等一等。好，接下来呢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这个是什么二线新兴大街城上城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这个画面呢就是二线啊，这个咱们说新兴大街啊，站前区政府2号楼前面这个情况，是自东向自西向东的车辆要比自东向西的车辆要多一些啊，特别是东西路那个路口啊，现在来看呢，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从西往东，这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中天国际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南北方向正在红灯等待当中。

车流量呢还是挺大的啊。这个南北方向现在开始绿灯放行了，东西方向呢，现在东向西的车辆要多于西向东的车辆，都在路口进行集中的等待。

给我们发来各种信息。来看一下啊，有听众反映啊，在市府路往北民兴河桥军会商品西边有很多车呢是不按照道路标线行驶，有强行加塞的啊。好，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记下来了，而且呢发给了营口交警。民兴河桥军会商品西边很多车不按照道路标线行驶，强行加塞儿。

好了，今天呢是6月30号啊，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从明天开始呢，咱们将会进入崭新的2026年的7月份，也就是新的一个月份，也是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始了。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有一些新的法律和法规啊将会正式执行。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挑一些这个大家接触比较多的吧，一些法律的常识，一些新规。明天呢是7月1号，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国家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是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将有影响。另外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明天开始呢正式实行了，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关于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啊，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啊，这就是从明天开始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另外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从明天开始正式实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另外啊，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从明天开始呢正式实行了。那么这两项新的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呢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第一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

另外啊，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国家首部针对于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的规定明确啊，说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四层。

6月29号，也就是昨天呢，央视新闻报道这样一件事呢，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湖北啊潜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呢400多名应届毕业生当中呢，绝大多数已经落实了毕业的去向。那么不少学生啊还没有毕业就被餐饮企业提前预定。与此同时呢，你像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等特色院校也是相继走红。那么一条呢技能成才的新闻之所以能够引发热议，恰恰呀因为它戳中了当下社会的痛点。当文凭通胀日益严重，一技之长反而呢成为了资源的这个稀缺的资源。我们说职业教育的翻身呢，本质上就是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过去几年啊，学历崇拜越演越烈，不少学生陷入到高不成低不就的境界啊。与此同时呢，你像餐饮呐、制造啊等等这个实体的经济领域，却面临着严重的技能人才短缺。湖北潜江有一个龙虾学院，它的火爆不仅是因为它把小龙虾炒出了新花样，而是呢因为它回答了市场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它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学生在校也就及时的参加了训练，毕业就上岗。所以说这种无需磨合的就业模式，恰恰是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最为缺乏的一个东西。我们如果往更深层次去看啊，特色产业学院的兴起啊，它就是把产教融合从纸上拉回到了地上。近些年你像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口号也喊了不少，但是呢不少学院呢仍然是停留在签协议挂牌子的表面功夫上。学生学的和企业要的啊严重脱节。而这些特色产业学院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把课堂搬进了厨房，把作业变成了菜品，把考试换成了直播带货。所以说这种在干中学的一个模式打破了职业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一个弊病。当别人的学生还在背诵什么市场营销概论的时候，这里的学生已经在直播间里学会了选品、写脚本、控场，谁更接近真实的市场不言而喻。当然了，特色产业学院的走红呢也需要冷思考。一呢就是避免一哄而上的导致同质化。如果各地盲目的去跟风，专业设置雷同，课程内容照搬，反而呢丢掉了特色二字，最终呢会陷入到招生时火爆而毕业时过剩的一个怪圈。那么第二呢就是警惕重挂牌轻内涵的形式主义。真正的特色呀不在于名字里有没有什么龙虾呀或者是辣子鸡呀，而是在课程里有没有更能够这个真正的心，还有实训有没有真的设备，学生有没有真的本领。职业教育的烟火气不该是低端化的代名词，而应该是贴近现实服务市场的底气。毕竟呢，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颁发一纸文凭，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凭借着真的本事去吃饭，靠技能去立身。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20到26度，大石桥20到27度，鲅鱼圈2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2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20到26度，鲅鱼圈20到26度，大石桥20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2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和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生

北京时间18:1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最近呢，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个规划指出啊，说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么未来5年呢，中小学教育有啥新的变化呢？我们来提前了解一下啊。首先来看一下小学和初中生的学生啊，首先呢就是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还有呢就是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还有呢就是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有呢就是实施新一轮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再有就是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同时呢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还有就是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这样一个监管，提高课后服务质量。还有呢就是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警预测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再有就是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还有就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高中生家长要注意了啊，就是要有序的推进中考教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再有呢就是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者是考核的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还有呢就是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再有呢就是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另外呢还会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再有呢就是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

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喝水这件事儿啊。喝水这事儿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再平常不过了。难道喝水也有什么规则，也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啊，很多人啊，这个从小到大都听说过，说这个喝凉水伤脾胃啊，多喝热水才养胃。不管是感冒啊、肚子疼啊、不舒服啊，第一时间呢都是啊要多喝热水。所以不少人呢，更是走到哪儿都带着保温杯，觉得水温越热，对咱们的身体就越好。但是呢，从现代医学和消化生理来讲啊，这个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并不靠谱。盲目照做呀，不仅是养不了胃，还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伤害啊。很多人呢，胃肠一不舒服啊，就归咎于什么呢？就说喝了凉水了。实际上啊，健康人群的胃肠黏膜具备正常耐受度，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脆弱。只要不是大量的饮用冰镇凉水、冰水，不狂灌、暴饮，日常常温凉水啊，并不会刺激到胃肠，更不会直接损伤脾胃功能。所以呢，对于健康啊、体质正常的人来讲呢，常温饮水和温水的这个常温饮水和温水的差异，并不会引发明显的胃肠不适啊。那么，而所谓的一些什么热水养胃啊，其核心在于温度适宜，而并非是越热越好。真正对于消化道有伤害的是温度过高的热水，还有呢，就是长期饮用烫水呀、烫茶呀，会反复复制啊，这个复刺这个刺激咱们这个啊、黏膜，反而呢埋下了健康隐患。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机构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经明确了，说超过65度的热饮被列入到了2A类致癌物清单，属于很可能对人体致癌的物质啊。所以呢，很多人习惯是趁热喝，觉得呢养胃又养生，实则呢是在持续的这个伤害我们的消化道。这一点呢，尤其是需要中老年人要特别重视。食道和胃黏膜呢非常娇嫩，能够耐受的温度呢有限，长期饮用滚烫的水、茶、粥、汤啊，会反复灼伤我们的黏膜，造成慢性的炎症。黏膜呀，在不断的损伤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异常的增生，长期下来呀，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等疾病的风险。

那么说了这么多呀，怎么样喝水才是科学的、合理的，才是健康的呢？啊，饮水的科学饮水的关键呢，就是把水温呢控制在35度到40度之间。饮用这个温度的水呢，既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的水分，又不会对我们的口腔啊、食道啊、胃黏膜造成刺激。

总有人说呀，每天八杯水必须要喝够2000毫升，也有人说呢，每天1000毫升就够了。那么到底听谁的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说，成年女性啊，每日饮水量呢大约是1500毫升，而成年男性呢，每日饮水量大约是1700毫升。这只是一个基础的参考数值，并非是绝对的标准。那么实际的饮水量需要根据一些情况灵活去调整。首先呢，就是体重大小，体重基数越大，肌肉量越高的人，身体水分占比和消耗代谢呢也比较高，需要比体重较轻的人喝更多的水啊。第二个呢，就是运动量大，体力劳动多，出汗明显时，身体水分流失快，需要额外补充，不能够只按照基础量去喝水。第三个呢，就是气温高或者是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出汗量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饮水量也要相应的提高，避免脱水。再有呢，还要看一下是否待在空调房里，长期待在空调房内，空气干燥，呼吸道和皮肤的水分呢蒸发更快，虽然不出汗，但是呢也需要适当的多喝一点水。

说这么多哈，其实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而且非常有效的判别自己每天喝水量够不够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自己尿液的颜色啊，淡黄色，清澈透亮，水分充足，饮水量刚刚好。如果尿液呢是深黄色，像浓茶，这个时候表示什么呢？身体缺水了，需要及时的补水。还有呢，就是完全透明无色，这是表明什么呢？就是饮水偏多，可以适当减少，避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在遥远的地方，你是否健康人群过量饮水，虽然极少出现水中毒，但是长期饮水超标仍然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的症状，所以说喝水适量即可。喝水看似简单，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消化、代谢乃至于长期的健康。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呢是周三下午的4点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祝愿大家晚间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明天周三我们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

0: 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0: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0: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7: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

0: 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感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

我也想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8: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2: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1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

时候磐石磐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 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每天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有人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想想也是，人的一生从啼哭中开始，期间又要经历种种风雨磨难，最后又在亲人的泪水中结束。苦好像也确实苦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正因为苦，所以更应该苦中作乐，追求美好，让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来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

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情，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槟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颤着柔和的晨

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

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十七八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十二月二十三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儿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的钱，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雪糕，还有大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去灰褪色。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

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

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的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场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

也想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站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 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此乃

时候盘石盘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人和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次次被挥霍掉的彩虹，对称情绪渴望我们应付，爱很强烈跌宕起伏。

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是小静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张国珍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

0: 海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

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字名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2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2-3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2小瓶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甲

小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车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的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

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唐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
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闲逸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

念，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愿你余生漫长。无论

爱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魂。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林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之，我祝你万事胜意。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

0: 电话详细咨询。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

0: 营造生活之美。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其冠，艳艳良夜大梦中。李春花，公子向北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爱你到最后的人是想陪着你。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8: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早上好，
3: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4: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2: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5: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3: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6: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3: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我在旅途找寻我要的答案。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积极打卡留言互动。
1: 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七一建党节啊！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今天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党。
0: 好，同时呢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好的，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继续发来信息，在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来进行积极的互动啊。今天呢，天气感觉还不错啊，虽然这几天每天天气预报都说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0: 对，
1: 昨天下了吗？好像没有吧。
0: 昨天啊，
1: 最起码市区内好像是没有。
0: 对，啊、一直等着来着。
1: 对，
0: 就这把伞永远在我包里头躺着，没派上用场啊。但是兜里面揣了，就会觉得哎，心里有底。
1: 嗯。然后去年刚买的雨鞋，我觉得今年利用率应该也会挺高的。
0: 对，嗯。北京时间来到7:37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信息。首先呢，看到的是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来了。
1: 嗯，
0: 晨曦他说哈、啊，明天考完试就放暑假了，好激动啊！那宝贝儿放挺早，
1: 明天考完试就放假了。我知道有些学校是周五才开始考。
0: 对。中午上午是5、6年级，下午是3、4年级。
1: 哎，行啊，好几十天假呢，不差那一天两天的啊。
0: 对，
1: 大石桥的小美打卡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颗粒面，还有煎的荷包蛋，元气满满上学去。今天还有考试呢，有点小紧张啊。
0: 不紧张，宝贝儿，相信你啊，我们都相信你，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对，就之前看到一位老师在网上发的视频，就说这个考试啊，一方面是考察孩子们，比方说这个知识点掌握的牢不牢固啊，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这个内容呢，是要什么考验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
0: 对，
1: 看看能不能够在，比方说平时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平时会做的题，在这个有点压力的状态下，
0: 嗯，
1: 你还能不能从容的答出来？这个锻炼心理素质
0: 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相信哈、啊，咱们经常听畅通早高峰、听951的伙伴们，那肯定都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心理素质那都杠杠的。
1: 对。
0: 孟可为第60天来打卡了，可为最近总是受到老师的表扬，继续加油啊，争取得到更多的星星的小贴纸。
1: 嗯。这是要开家长会了，开始冲业绩了，开玩笑。
0: KPI 最后这点时间了。
1: 还有，这是创新小学的班硕凯打卡，提醒大家今天有雨啊，请大家备好雨具啊。
0: 好嘞，收到。
1: 然后呢，再看一下，这是新贝幼儿园的史慕希打卡，这是王诗宁同学啊，他想问一下，他坚持打卡多少天了？
0: 哟
1: 啊，这个
0: 我们数起来，
1: 对，
0: 这工作量可大了。啊，东湖分校的朱冠霖来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啊！冠霖今天也考试，争取都能够取得满分的好成绩。
1: 嗯。而现在吧，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期末考试，我感觉跟过去就是70、80后小时候还不太一样。
0: 怎么？
1: 小的时候就比方说期中啊、期末考试，就是你学生自己的事儿。
0: 对呀、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家长就很多家长都已经参与进去了。
0: 嗯，对。
1: 帮孩子准备资料啊。梳理重点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很有必要？
1: 对，然后呢，就是孩子反而还没那么焦虑，
0: 说出了多少家长朋友的心声啊！
1: 哎，不过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老师讲，也就是讲的内容挺好的，就说现在啊，比方说平时呢，我们过去传统的复习方法，想复习哪科知识，
0: 嗯，
1: 复习什么样的题型，然后买本练习册，找点样题做一做。现在你就直接问 AI， 你想。让他出一道什么样的题，他就能给你出题了。
0: 哎，我最近哈、啊、也是大量的使用了 AI，、
1: 啊、
0: 就帮助我替孩子的各种复习的、
1: 啊啊、批作业。
0: 对，
1: 批作业啊。
0: 对，但是我就发现了，不能完全的去依赖 AI， 因为他批的不是100%的准确。
1: 对对对，
2: 甚至你包括让它识别一些题目的时候，它识别的也不是百分百准确，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和 AI 和孩子共同努力。
1: 对对，但是它要是能出题这方面啊，但我没用过啊，如果说是能够出的比较这个题出的比较好也行，因为就是比方说你买一本练习册吧，可能孩子其实真正的一些薄弱的地方就是那么几点，或者说几个样题。
2: 对，
1: 你可以跟 AI 或者豆包啊或者元宝啊，你跟他说你我要一个什么，比方说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上学期或者下学期数学
2: 某一个单元、
1: 某一个单元某一个知识点的什么应用题或者计算题，你给我出十道、出一百道啊，
2: 十道都不少了。
1: 然后你要多少，他能给你出多少啊。
2: AI 起到了一个课后辅导的作用。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啊，红旗小学的刘佳慧来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云淡风轻问候各位早安，同时给何心瑶来打卡，问候大家早上好。苏雨汉他说了，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啊都能够考试顺利。
1: 健康小学的黄诗晴打卡，他说第90天打卡，同时还附带一句说我爸爸换手机了，原来的记录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第90天。
2: 没有关系、这个记录啊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爸爸拥有了一部崭新的手机啊。
1: 对，就为了让你打卡更快更方便，爸爸还换了一部手机。
2: 我说的嘛，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诗晴了、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想到了，
1: 是吧。还有就是邢冲伟打卡啊，然后就是赵墨竹啊，他说应该也是本学期最后一天打卡了，说再打卡就得9月1号了。
2: 说的我们怎么心里这么舍不得呢？
1: 对呀，恋恋不舍的。
2: 对呀，怎么你整个假期都不听我们了？不至于吧。
1: 孩子们，你们能不能假期的时候也时不时的回来看一看啊？
2: 对，你常回家坐坐。
1: 红旗小学彭考员打卡啊、青年小学的王月锦，还有这个苏雨汉啊、笨宝也来了啊，这个也是
2: 笨宝是千呼万唤哈、吕芳一还说呢，就想念笨宝。
1: 对，笨宝啊真是大才子啊，就是每一首作品都是非常的应时应景啊。
2: 对，
1: 再来看一下，这是英才学校的甄一方打卡，他说好心情拉满，蹦蹦跳跳去往教室，今天乐考了，加油，就是今天要考试了呗。
2: 对，
1: 快乐考试简称乐考，这看来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啊。
2: 咱们就得跟这个一方学习他的心态，
1: 对，
2: 自信，就得相信自己，我们得相信相信的力量。
1: 对，张诗琪打卡，希望今天取得好的成绩，
2: 没有问题
1: 啊，
2: 相信你肯定可以。
1: 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一同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3: 万物需要阳光，
4: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3: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4: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就是温度还是降下来一点啊。昨天我记得最高温度是28度。
2: 对。今天呢整体来看哈、这个天气其实也还不错，但依然是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咱出门的时候你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来。
1: 对，我记得其实白昨天好像是中午前后吧，就有一段时间天是挺阴的，那时候
2: 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伞可能是要派上用场了、但后来是遮阳，
1: 把伞拿出来都攥在手里了。
2: 我就差给它撑开那一步了，
1: 然后发现太阳出来了。
2: 对，哎，也打开了，
1: 对，打开遮阳啊。
2: 接下来哈，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钟，一直到7月2号的早上8点， 沈阳、大连的北部、鞍山、锦州，还有咱营口以及阜新、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呢，预计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的乡镇街道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时局地仍伴随着强对流的天气，那其他大部分地区呢，也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气温啊，跟昨天相比呢，变化不算太大。全省最高气温呢，都是25到29度，最低气温是17到22度，全省基本上都是3到4级左右的南风。那接下来的一周呢，咱东北的降雨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偏多的。辽宁的天气呢，也像最近这几天一样哈，就好像是复制粘贴似的。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依旧是比较频繁的，建议大家伙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咱别嫌麻烦，常备雨具。另外呢，最近气温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最高气温呢基本是维持在28到30度之间，没有暴热，但是呢这闷热的感觉时不时就伴随着我们了，所以建议大家伙在室内的时候咱们多通风哈，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勤补水。
1: 只要在路上就有，反正这几天天气预报总是报的有雨啊，就不管它什么时候下啊，我就希望它最好别在孩子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下就行。
2: 哎，对，
1: 是吧？
2: 对，
1: 嗯。
2: 新的一个月份已经开始了，2026年呢，现在已经是过半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据我了解，很多学校在这一周哈、啊、考试周当中呢是没有课后服务的这个时间安排了，基本上呢都是3点半左右的时间放学。
1: 对，
2: 所以呢在很多小学门前在3点半左右的时候，下午3点半哈、啊、估计这个路况的信息应该是比较拥堵的情况了。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孩子们打卡。这是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小朋友问候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宝贝。
1: 说到这个机关幼儿园，我想起来了，就是最近这几天不是什么高考出成绩，然后高考报志愿嘛。
2: 嗯，
1: 我记得前几年啊，就是话说得5、6年前了，就是营口一高中有一个男生考上清华大学了，然后那个男生好像就是幼儿园，就是在机关幼儿园毕业的啊。
2: 那他的小学难道是在韶山小学吗？
1: 那就不了解了。
2: 是叫吴宇彻吗？
1: 反正我就觉得吧，他这个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觉得很自豪啊。
2: 好的，
1: 因为他们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校友。
2: 好的好的。那下回的时候机关幼儿园可以这么说呀，就是清北的摇篮啊。
1: 对哈，
2: 对呀。哎，招生率一下上来了，
1: 真的，这个宣传语真的挺好的啊，
2: 要用起来了。北京时间7点48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工农路啊、渤海大街和工农路的交汇口，就是在消防局门前，然后是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啊，有一段黄色的缓行。然后呢，在东升路营口实验学校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是一段红色的拥挤啊。还有就是在光华路丰和万家小区西侧南向北，现在也是一段红色的拥挤。
2: 我们再来通过视频画面关注一下，现在呢在欢心店早市这块目前车还是挺集中的哈，路边呢也停了很多的车辆，我们要通过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需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哈，多多注意瞭望，千万千万不能分心。另外呢，现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效率还是比较好的，那市府路呢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开始了一个相对来说吧稍稍有点忙碌的汇集，但是问题不大，相信1到2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现在辽河大街，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块车辆开始逐渐密集了，预计呢这块绝大多数哈、啊、都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在这个车里的时候把自己的小书包背好，饭兜子呀水壶啊都拿好，这样呢我们家长朋友才能做到哈、啊、在学校门前的时候可以即停即走，不会在校门前耽误太多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这是东海大街啊、东海大街和聪慧路的交汇口，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都是拥挤加上缓行。

0: 现在有的时候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看完这个路况之后啊，还觉得不太放心，总想看一眼视频、啊、看一眼视频画面、啊、
1: 对，现在视频画面呢实时给到我们的是青花大街在葡萄酒店楼下这块，目前呢通行的效率还可以啊，但是呢估计稍晚一点的时候这块的通行压力就要大一点了。我们的老朋友子文来了，子文他说了，今天哈做了一份加炖豆腐，还有芹菜炒土豆条，杂粮饭煮玉米，
0: 嗯，
1: 都是下饭菜啊。
0: 对呀、
1: 啊，
0: 而且你看人家这个粗细搭配，
1: 对、
0: 啊，
1: 干活不累。
0: 对，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对身体也很好哈。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走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环节。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0: 好，今天呢跟大家

0: 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假装呢向唐太宗求和，唐太宗就同意了，并且派这个使臣去抚慰东突厥的军队。这个时候呢，唐朝的将领李靖就认为机不可失，应该趁此机会啊，一举消灭这个东突厥的这股力量。于是呢，亲自率领一万的骑兵奔袭东突厥兵的营地，打得毫无防备的敌军是四处乱逃，并且俘获了东突厥军队的这个首领啊。成语机不可失就由此而来。
1: 这句成语还是很好理解的吧？机不可失呢，指的就是机会哈，不可错过。
0: 其实在日常的，特别是孩子们在学校的生活当中，除了考试之外，平时也会有一些机会，比方说像什么文艺汇演呢，
1: 对，
0: 是吧？什么运动会啊，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比赛啊什么的，其实
1: 足球比赛、篮球比赛、跳大绳比赛，这些都是我们锻炼自我的机会，
0: 对，锻炼自己、展示自己的好机会、机会
1: 不要错过哈。有的时候内心不要胆怯，积极的、踊跃的推荐自己，你先尝试，尝试之后了，他才有机会。
0: 对，而且这个学期虽然快结束了吧，但是眼下最好的机会就是这个期末考试，
1: 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
0: 证明自己啊。
1: 期末考试完事之后就是暑假了，暑假是什么机会呢？是给自己蓄力的机会，是韬光养晦的机会，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0: 是享受生活的机会。
1: 哎，也对。
0: 他们自己如何去享受美好的暑假生活。
1: 对，
0: 要说现在有的时候孩子也真的是怎么讲呢，当然作为家长和孩子是两种心态。就孩子觉得我这一个学期啊，真的是啊，早出晚归，每天学习写作业真的太累了，放假就好好休息休息。
1: 有的家长朋友其实也是这么想，心疼孩子，
0: 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就像刚才婷婷讲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手机上的推文，暑假正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1: 对吧、
0: 当您的孩子还躺在家里睡大觉的孩子，别睡大觉的时候，别人的孩子已经如何如何，这个学到哪儿了，那个学到哪儿了，那个学到多少遍。
1: 哎呦，这个不能看啊，尤其是不能看太多。
0: 越看就越
1: 焦虑，对。总而言之吧，对于即将到来的暑假生活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份哈、针对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计划。
0: 反正我就记得，好像很多70、80后人，就是放假，不管是寒假、暑假，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什么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是弯道超车，就是如何如何。
1: 首先暑假作业肯定是要写了，
0: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然后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来看一下听友莹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市府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有点 有交通事故啊，可能会有点堵。
1: 好嘞，收到，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再来看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哈、我们的有一位新朋友韩，他问怎么打卡呢？首先您已经关注了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其次就是您怎么打卡这四个字就是我们打卡的方式了，留言的方式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屈科宁也来了，我看看啊，这个太心动说的是什么？哎，给欢乐园学府园大三班的汤加诺来打个卡，问候各位早上好。
0: 还有这是第三幼儿园的甜筒打卡啊，欢迎，
1: 收到。
0: 现在呢，从这个百度地图上来看啊，现在在这个镜湖公园的西侧，就是镜湖西路这一带，南北双向都是，相当于从镜湖公园到森林公园这一带啊，都是比较堵车的啊。
1: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视频画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来看通行的效率还可以啊。市府路呢，北向南、南向北，基本上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辽河大街呢，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包括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门前，还有辽河大剧院门前，车流量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建设街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现在呢是在辽河广场这块就呈现了红色的拥挤。通过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大家伙放缓心态，通过了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通行起来就不会有太大压力了。韶山小学1年1班的孙义竹小朋友来打卡报道了，欢迎。

0: 北京时间7:5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这个周末哈有点不一般，不仅仅呢是我们的小学生朋友这个期末考试结束的日子，同时呢在明湖还会有一场大家伙万众期待的一个演唱会，免费的，
1: 万众期待。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好像前一段时间明湖也做过类似的活动，就这几年吧，就是已经把营口的这些音乐爱好者的胃口吊起来了。
0: 对，
1: 怎么期待有没有更为精彩的演出。
0: 而且我们这音乐节啊，它是免费的，
1: 对，
0: 去过的朋友回来反馈特别好，现场的那个氛围哈，非常非常的热烈。
1: 嗯，今年这个音乐会呢，请来的重磅嘉宾是回音墙乐队啊，可能很多的营口的听友们对他都比较熟悉了啊。
0: 对，
1: 今年呢，明湖音乐会的这个演唱的时间呢，好像是从
0: 7月3号
1: 到5号，
0: 对，
1: 三场，而且全都免费。
0: 是的，
1: 啊，就在明湖广场营口文化艺术中心。
0: 嗯。感兴趣的朋友哈，喜欢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